0: 上。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万历小皇上要开始大刀阔斧的整冯宝和张居正留下的这些根基，在下手之前他就考虑到了，他精神上还有一座大山，就是他母后李太后。他跟他的母亲李太后使出了杀手锏，那言外之意就是你不准许再保这个前朝的宰相，如果你再保这个前朝的宰相，那我就把你和这位首辅的风流事儿公布出去。要知道那年头女人的贞洁那是很讲究的，更何况你还是皇太后，这招还真好使，李太后真就不敢多言语了。小皇帝把权力这回真正的拿在手中，他就把张京找来了，和张京这个坏小子又密谋一番，想什么办法把张居正这些死党都挖出来。张京就给他出主意啊，就说来一个大明大放，哎呦，让这些人呐畅所欲言，让你们自己去评价冯宝和张居正的关系，怎么谈都行。这招可够损的了。万历皇上就同意了这个主意。那么张京觉得呀，这件事儿还没办完，他给皇上又出了个主意。我说万岁爷呀，这道旨可以发下去，您呐还有一件事儿。哦，还有什么事儿？必须不能留后患呐。你的意思，万岁爷，冯邦宁那是冯宝的侄儿啊，还有那个徐珏那是冯宝的一条狗啊，这两人千万不能留着，他们在锦衣卫和东厂都有他们的同伙人呢，把他们俩要是灭了，他们那些死党不消自灭呀。小皇上听到这儿有道理啊，再说自己身为天子，什么事儿也不用跟别人合计，自己就可以撒手定夺。好，就想办法把这两条狗给他除掉。这招可够狠的，这叫赶尽杀绝呀。张京领了旨之后，带着锦衣卫的这些人就来到了北镇抚司的大狱，到那儿把公文一接交，把冯邦宁和徐珏就提出来了。这两个小子做梦也没想到，原来冯宝在世的时候他们是趾高气扬，现在冯宝被赶到南京，他们俩呀这回一个个耷了个脑袋，被人家押出来，直接就押往了午门呢。哎呦，问斩这天，宫廷内外的官员还有周边的这些看热闹的，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大伙儿心里明白，这冯宝的管家徐珏

当时也是一跺脚，北京城都乱颤呢。今天皇上下旨说斩就斩了，这小皇上可够厉害的。要说这小皇上开始行使权力，这胆儿是越来越大。紧接着他又安排召见了张四维。要说这段时间，张四维和张京两个人天天在一块密谋，要把宫廷内外张居正和冯保的死党尽快的斩尽挖掘，他们是一点也不留后路啊。最后把朝廷内外这些官员搞得是人心惶惶，谁也不干事了。别说改革，啥也不改了，最后又走回这条路了。要说这段时间最高兴的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一家和驸马都尉许宗成这些个皇亲国戚，这些日子整天是花天酒地，无所顾忌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该死的死了，该杀的杀了，该倒台的倒台了。他们在京城里边可以胡作非为，再也没人管他们了。当时首辅在位的时候，他们这些皇亲国戚一个个都规规矩矩的，现在可好喽，他们到处是有说有笑，你看那精神头一个比一个强。还有山东那些豪强大户也起来了，把杨本安的官职也给罢了，这些人要联合起来向首府要讨还血债。当徐觉和冯邦宁被斩首之后，这就斩草除根了。没有，还有一个油漆，这个油漆就是前朝铁面宰相的大管家，这个油漆怎么没被斩首呢？首府的在天之灵把他提前保护起来了。真的吗？那当然了，可不是在天之灵，是首府的先见之明把尤其的命留下了。哎，这首府就有这么大的本事，知道尤其在他死后要被处死。这个事儿要说首府算没算到咱不敢猜，但是首府确实提前给尤其留了一条活路。咱们前文书介绍过，尤其后娶这个媳妇儿叫孟芳，他有个哥哥叫孟无忧，当时是朝廷的一个言官。朝中这个言官孟无忧本来是朝廷一个命官，就是很重要一个官员，可是他总想巴结巴结这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后来他思来想去，就把自己的妹子介绍给尤其做三房。这尤其娶了官家小姐，这可是件大喜事。这个孟无忧他想借此机会为自己找一条升官之路。张居正的家法特别严，首府发现了这个问题，这天就下了一道令，让吏部把这官员发配到云南了。那么这次首府倒台，张四维和张京在清算首府的余党的同时，要重新启用被首府迫害或处理的所有官员。这个孟无忧也在平反之内，他呢顺顺当当的回到京城，坐上了四品大员的官位。哎呦，这还了得，大舅哥这回回到朝里当官了，当然就得上本为他妹夫求了情。那皇上也明白啊，当时的首府连他自己管家的亲戚都给流放了，既然今天把孟无忧官复原职了，那就不能再把他妹夫给杀了。就这么着，尤其捡了一条命，这就是首府提前给他留下的一条活路。因为

张居正提前就看到了，一旦有那一天，你孟无忧就会因为我而遭贬，我莫不如提前把你送走，一旦我的改革失败，我倒台了，你也不至于当我的替罪羊。那么通过孟无忧这件事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首辅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在改革的第一天开始，他心里透明白，他走的路可不是光明大道啊，那是非常艰险的路啊，一旦成功了什么都好说，一旦失败了，在历史上是遗臭万年呐。这就说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牢牢地扎了根，要想动皇权那比登天还难呐。所以这个大宰相他就打了一个小算盘，把孟无忧给留下了。就在朝廷开始彻底清算这个大改革家张居正在朝中十年改革所做的成绩，可以这么说，是反张居正提拔起来重用的官员，这回呀，一棒子全打下去。张居正通过一条鞭法，还有考成法、税制改革，再加上子力田征税，得罪那些豪强大户和皇亲国戚，还有朝廷那些腐败的官员，这回全趾高气扬了，一个个小脖也拔起来了，可以说就像前文书讲到的，这环形团可又回来了。就在小皇上和张经、张思维他们开始大动手术的时候，朝中还有一个人是非常的痛心，这个人就是李太后。李太后自打和小皇上摊了一次牌，这个不到40岁的女人从此之后真正过上了安度晚年的幸福生活了，每天除了抄经念佛，然后就抱抱小孙子，享受天伦之乐，除了慈宁宫以及跟着伺候他这些小太监，大内其他那些衙门的大太监，特别是司礼监这些有权的大太监，再也不敢轻而易举去拜访这位有观音李娘娘之称的李太后了。往日为天下称道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圣母，再也听不到来自任何外庭的信息，他是落个清闲，可是这清闲起来，精神和面貌一天比一天憔悴。每天当半夜的时候，钟鼓之声敲响之后，李太后只能守着一盏孤灯，有时候睡不着觉，起来抄一抄经文，迟迟亘古耿耿星河，太后就过上了孤独的日子。可是首辅的形象、首辅的声音一直在他耳边徘徊呀。他越到孤独的时候，他越想起了秦朝这个铁面的宰相张居正，越想起张居正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他是越痛心。假如他在选择男人的时候，如果不是第一个碰见了隆庆皇帝，他一定会选择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可是自己没有这个福分呐。张居正病重期间，他有心前去探望，又觉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极不相称，只有在家里默默地为这位宰相心中的情人做祷告，不能在身边喂一碗药喂一勺水呀、啊、这就是人生。这位太后是越想越孤独，你别看40多岁，
这时间不长。

0: 长，脸上的皱纹就已经布满了。再说，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吃斋念佛上了。这慈宁宫就是他的寓所，他每天活动的范围就是慈宁宫的前前后后。可是这位女人还是担心她儿子朱翊钧独揽朝局，能不能有什么变化？这朝局能不能稳定呢？这老朱家的江山能不能万代流长？她虽然这么想了，可是小皇上可没有她母后想的那么远，他现在已经腾出手来，做好了一切准备，要采取暴风骤雨的形式，对这位前朝的铁面宰相，采取一次彻底的清算。这一天呢，万历皇上他就下了一道旨，要在乾清宫召见现任首辅张四维。张四维来到了乾清宫，见到万历皇上，先行过三拜九叩的大礼，然后给皇帝就开始上本子了。万岁呀，现在朝中上上下下可以说已经都做好了准备啊。张首辅，都在准备什么呢？
1: 都在准备和前朝那个张居正清算一番呐。
0: 啊，官员都想好了，万岁爷都想通了。现在朝廷这些官员，前一段时间您下了一道旨，让他们畅所欲言，这些官员呐，有的真就上道了。呵，有的就提出了，说是这个大宰相这十年的改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管怎么说啊，当年呐，咱们朝廷连俸禄都没有，这个大宰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国家治理的这样啊，这些官员太可恨了。万岁呀，都按照您的旨意把他们都抓起来了。好，这个事儿办得对。那么还有什么动向？剩下的官员呐，谁也不敢吱声了，现在都说万岁爷英明，万岁爷伟大呀，万岁爷您做这件事太对了，冯保是个大内奸，张居正是个窃国大盗。好，这就对了。这个九头鸟他蒙蔽了朕十年，那年他父亲死了，本应该他回家守制，可是他贪恋权位，在朝中他不愿意动弹，最后欺骗我母后，让我下旨让他夺情。他妈的，得罪人的事儿都是我这个皇上的，他当好人，最后还闹个他为朝廷出力，皇上离不开他。屁！现在我才明白，他一直在欺骗朕。哎呦，这个小皇上这句话完全是歪曲事实，可是没办法，人家是皇帝呀，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紧接着小皇上又说了，那一年朕要铸点铜钱，他说什么国家钱法，屁，这天下都是我们老朱家的，他一个宰相就想把天翻过来，没门。呵，这小皇上今天可来劲儿了。这个首辅张四维啊已经看出来了，现在小皇上的劲头已经十足了，他就开始啊继续煽风点火。万岁爷呀，臣觉得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说张居正的爪牙都收拾起来之后啊，现在所有的官员都听您的，您呐，万岁爷只要一声令下，这边就可以下手采取措施。好，那你看咱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呀？万岁呀，这第一步应该把这个秦朝的宰相获得的那些荣誉和名分都应该给他撤掉收回，把这些封号和荣誉都收回来之后，
1: 咱们再开始下手就名正言顺了。哎呀，小皇上一听，这个张四伟有道啊，好，就按你说的办。紧接着小皇上就下了旨。
2: 要说封建王朝他不讲理就在这个地方，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是行也不行。张居正在位的时候什么都行，说什么都好听，皇上啊什么事儿皇上都依附他。现在张居正死了，这就变喽，张居正干什么都不行，没有行的地方。这回朱翊钧皇帝就按照张四伟给出那主意，下了一道谕旨，预告天下撤销赠给张居正的文忠公的谥号。又过了不几天，第二道谕旨又刊登在通政司的邸报上，首辅张居正生前受封的太师、上主国等爵号一律剥夺。等春节一过，第三道谕旨又发出来了，收回皇上对张居正的一切告赠，并连赐给他的瓷器、银章、八宝银锭以及题匾，所有这些赠物无分巨细，一一的追缴。在这之前，自从王国光被革职到冯宝的家被抄，一连串的消息已经让京城这些官员看明白了。可是有的官员心里边还存有侥幸的心理，认为皇上这么做是对万历六年曲刘馆事件对首辅的一次报复。但是对于张居正大力推行的万历新政，皇上还会一如既往的推行。可是最近这一连串的圣旨，这一大帮因为张居正考成法被罢免的官员，这回一个个都官复原职了。这时候有些官员才彻底的相信皇上秋后采取的所有行动显然有一定周密安排的，他对自己登基十年由他母后李太后、张居正和冯宝三个人组成的牢不可破的铁三角的时代已经正式的向天下人宣告结束了。当前最主要的除了大量撤换他们相信的官员，还必须把他们推行的种种改革一一的纠正，只有在人事上来个彻底的变动才能否定首辅的改革。在一个月连下三道谕旨，把他多年来陆续颁赐给首辅所有的荣誉一律的剥夺。这万历十一年的春节刚过，京城各大小衙门的官员都是在暴风雨中度过的，有些官员为了躲避祸害，嘿，提前就告老还乡了。再说遭人弹劾被免职的官员几乎每天都不下几十个呀，这种乱哄哄的场面让一些失志国事的良臣看着是非常的痛心，也让一些局外人深刻的领会到官场太险恶了。又过了几天，朱翊钧又亲自下了一道旨，要查抄前朝宰相的家。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

0: 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万历小皇上掌了政权之后，开始对首府进行了报复。张居正在位时做的所有那些改革，小皇上是全部给否定了。张居正提拔起那些朝廷有用的官员，他全部罢免。张居正为了考成法，为了一条鞭法，为了维护朝纲，向那些豪强大户征收的子弟田税和清账土地，这些对国家对人民非常有利的事，小皇上也全部的否定。每天朝廷都有官员被罢免，被赶出京城，或者是被发配3000里。等小皇上把这些事儿都做完了，这个首府的根基都挖尽了，这天他又下了一道旨，这道旨让张京直接送到内阁，让首府张子维、申世行还有于有丁、许国一块接旨。这一旨写的是非常清楚，说与首府张子维、辅臣申世行、于有丁、许国等知道，即命刑部官员、东厂掌印的太监前往湖广、荆州府查抄前朝宰相张居正的府邸，各有司配合，不得有误，钦此。这道圣旨啊，是张京和张子维两人合计好了，由张京出头拟的票。本来是张四维的主意，但是张四维和张京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狼狈为奸呐，一个是狼，一个是狈，那狈就是给狼出主意的，张四维就是一条狈。他可真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既想给皇上出主意查抄张居正的府宅，那么呢还怕大伙背后骂他。他心里明白，执行皇上的圣旨，派一位得力的干将啊。自己虽然身为首辅，可是不能出头。出头了，官员背后就得说三道四。要说查抄前朝的宰相的家，这可是件大事儿。你像冯保的家被抄了，这朝廷衙门呐，他不能介入，人家是内宫的官员。查抄张居正的家，朝中就必须派一位得力的高官具体去执行这件事儿。他思来想去，哎，就想起来了，前一段时间提出那个人选就是哀穆。这个哀穆和首府虽然是老乡，但是有不共戴天的死仇啊，而且哀穆本身就是刑部的官员。再说现在哀穆、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还有那个肘元彪早就官复原职了，不光官复原职，像哀穆还提为刑部的4品大员，那么就应该让这个哀穆领着他这几个铁哥们去亲自查抄张居正的府宅。好， 张四维把这条毒计想

就把张晶找来了。张晶来到这之后，张思维跟张晶就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张公公，我看到湖广去查抄张居正的府邸，咱们必须派一个得力的大臣呐。是啊，张先生，你看派谁去呢？这个人呐，必须跟首府有仇，再一个他还必须是刑部的高官。张公公，我想这么个人，就是前一段时间你提出那个哀穆。哎，好啊，哀穆行，哀穆这小子跟张居正有仇，他要是亲自办这件事儿，保证咱们能满意。好，那就这么定了。两人合计完了，张晶回到内宫，把张四维这个意见如实的跟万历皇上说了。哎，小皇上听出精神头来了。好啊，当年这个大宰相，哼，为了夺情这个事儿，跟他做过仇，这回让哀穆领头去抄他的家，保证能让我满意。万岁爷啊，还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他的级别啊太低，原来他是个四品官员，能不能给他再提升一级呀、啊、让他变成三品的刑部右侍郎，这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查抄张居正的家了。好，我说张公公，你就马上领一道票。嘿，这票也快，你完了票，皇上就批了猪。要说这个万历小皇上为了整这个前朝的首府，可真费了苦心呐、啊，把这个哀穆一下子就提了一大级呀、啊，变成朝中的三品大员。这小皇上让张晶把这件事落实完了，心里这个美呀、啊，他在想着冯宝的家值万贯，张先生的家这家产也不能少了，如果要是都抄出来，嘿，我这当皇上的不又多发一笔财吗？对，就让这个哀穆到湖广张居正住那辽王府，给我里三层外三层，就是耗着窟窿也都给我挖遍，把他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划了回来。皇上下的这些旨意，包括把哀穆提升为三品大员，还有啊，直接派哀穆领着手下那几个弟兄去查抄张居正府邸这些圣旨，这些主意都是这个张思维和张晶在背后合计好的。可是在表面上，他做的这些阴谋诡计可不能让内阁其他那些官员看出来呀、啊。这皇上旨意一到内阁，他呢表面上装模作样的，还觉得挺惋惜，挺同情原来的首府，他和这几个阁臣还得像回事似的合计合计。哎呀，我看咱们的皇上对原来的宰相处理的是不是过重啊，咱们是不是联名给皇上上一道本子，让皇上能不能收回这个成命啊。你看看，要说这个人他表面一套是背后一套，这些阁臣还蒙在鼓里。好吧，既然首府提出来上本子，那就给皇上上一道本子吧。这本子就给皇上递上去了，写的大概意思就是请皇上啊念及首府鞍前马后的在朝中干了这么多年，没功劳也有苦劳，请皇上能否收回这成命。这小皇上他心里边透明白，这都是这个首府故意做的假象，当然他不能按这个意思办了，啪把这些本子递给了张晶，拿回去吧，这呀不能拟票，朕也不能按这个意思去办，朕已经决定了，就按朕原来的旨意执行。紧接着皇上就做了一个批复，尔等维护

0: 欺君之人，是何用意？谁敢为虎作伥，朕绝不姑息。哎，这小皇上措辞是非常严格。这些阁臣一个个看到皇上的批复，吓得那脸都变色了。
1: 大伙谁也不说话了，这些阁臣
0: 默默的
1: 就认可了皇上这道圣旨，就说明皇上对首辅下手，大伙都同意了。
0: 当皇上这道圣旨开始执行的时候，你看那个哀穆这回可趾高气扬了，他带着沈思孝、周元彪、吴仲晴、赵永贤和张京，他们这回是配合一起领着刑部的一些官员，还有一些士兵，再加上几位的大兵，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英雄气概，神色庄严的离开了北京城，奔荆州城而去。这一路上经过17天的奔走，他们这些人马到了荆州城。就在他们到来的前6天，荆州知府，就是那个叫吴锡的官员，也就是万历6年张居正回家葬父亲时候鞍前马后小心服侍那个人，现在他还在荆州知府当这个吴锡。从京城通政司的幽地遗文已经看到了，要查抄张居正老家这道圣旨。要说这些官员，好官员什么样，坏官员什么样，无锡这个官员就是个见风使舵的官员。按理说朝廷这些官员必须正式到了荆州以后才可以查封张居正的家，他呢为了显示自己忠于朝廷，自己在表现上就得进步啊，就得跟朝廷一心呐，就得提前做准备啊。可是他这个准备做的就有些过格了，他马上就安排手下的人马立即到了张居正的府宅，就把张居正家里的老老少少这些人通通的关在一个大院子里。这些人当中，上至张居正8旬的老母赵老太太，下至几个月的婴儿，以及所有的家人仆役，一共100多口人都赶到这一个院子里，然后用官兵把这个院子严严的把守住，用那大铁钉子把这门就给钉死了，外边的人你也进不去，里边的人也出不来。再说平常这张大学士府灯火灿烂呢，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座鬼气深深的空城，大门上贴着封条，四周布满了岗哨。尽管这样，吴锡还是提心吊胆，他生怕有什么地方想得不周全，可千万不能让皇上怪罪下来呀。要说这墙倒众人推呀，这话一点不假。张京这个太监和哀穆领着手下这些哥们儿，到这天已经是下午了。他们这些人先被迎进了储凤馆里面休息，休息完事儿，吴锡又为他们摆起了接风的酒宴。这酒也喝完了，饭也吃饱了，这些人命令吴锡领路，要前往老张家清点被押解的人。这吴锡领着京城来的这些官员，浩浩荡荡的就来到了张居正的府宅。到这一看，在门口已经有府衙的官军在把守着，门上贴着封条，就说明这院子人家吴锡提前就给封好了。你看哀穆和张京非常高兴，哎呀，吴大人呐，你办的这件事儿可不错呀，我们可省事儿了，要不我们来还得现封，这可好，来吧，派人把它先打开。 这所有的官员在这儿，这封条就揭开了。紧接着这大门吱嘎嘎、就打开了。这些官员在吴锡的带领之下，还有很多京城来的卫兵，他们都进到院子里了。可是这一进到院子里，这院子里是鸦雀无声，哎呦，显得阴森森的。再加上现在这天儿已经黑了，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别说猫叫啊，狗叫的声都没有。这怪了，这院子里头还有100多口人呢。这个艾木他必定在刑部当了多年的官员，有一定的经验。吴大人呐、你把他们家的人都困在哪儿了？啊，在井里边那个院。好吧，这些人呐、挑着灯笼就奔井里边那院去了。到了这道院一看，门上照样是封条，这门呐用大铁钉子又钉死了。吴大人派人打开。哎，好，这时候来了几个士兵到这儿啊，先把封条接下来，然后找几个大八路啊，吱嘎嘎、把大铁钉子一个一个的都起掉了。这回这门呼啦一下子打开了。哎呀，这些人呐、拿着灯笼往里边一照，是目瞪口呆，那场面简直是不寒而栗呀、只见这100多口人分别躺在10几间的屋子里，因为在6天之前，张居正的这些家人被赶到这个院子里的时候，是什么也不准带。到这儿来啊，这一困就被困了6、7天。这6、7天呐、既没有一米，也没有一口水，所以张居正所有被囚禁的亲人，到了这天晚上算起来，张居正的这些家人整整是7天，粒米没进，滴水没喝。这些人有的已经饿死了，没死的也都快咽气儿了。看到大队的官兵和这些兵马进来，他们除了能够艰难地转动转动眼珠之外，没有一个能站起来说话的了。这回这个艾木一看，这件事情可闹大了。再说他本身就是荆州人，这些人很多都是他的老乡。哎呦，他就觉得自己心里边有愧了，连忙下令开始抢救。没断气儿的抬出来喂米汤，断气儿的一共查了一下，17个，其中有3个婴儿，一个正是原来铁匠的孙子，另外2个是他的小孙女儿。赶紧下令找人挖了个大坑，把这些尸体都埋起来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刑部、东厂以及荆州府3方会齐，共同对张大学士府进行查抄。前前后后历经7天，连同此前抄没的张居正在北京帽纱胡同的居所，2地共抄出现银，那简直少的都可怜，11万两，�黄金3000余两，另外还有名画古玩，张居正父亲张文明购置7000多亩的水田，张居正的整个家产还不到冯宝的1/10。这听众朋友就听糊涂了，哎呦，这首府家里10几万两银子，怎么还少得可怜呢？其实那年头，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这10年首府才10几万两银子，就属于少得可怜那流了。这个结果让所有抄家的人都大失所望，他们感觉不对劲儿，这位当朝的铁面宰相家产远远不止这些， 这怎么

0: 上号啊。
1: 紧接着这些人就开始讲办法。要说这些人想整你，变个法也得把你整出来。他们首先把张居正的大儿子，就是那静修，从大牢里提出来了。张静修是一位学子，人家考取过功名，也是朝廷的命官，把张静修提出来就是一顿严刑拷打。一个青年学子哪经受住这番拷打呀？这一顿毒打，张静修实在挺不住了，是屈打成招。然后这些人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份转移资产的清单拿出来，让张静修签字画押。如果你要不签字画押，我们还对你进行严刑的拷打。在这份清单上写得非常明白，张静修将20万两银子寄存在王传的家里，另外还有20万两银子寄存在李义和的家里，再有15万两银子寄存在曾行武的家里。这三个人都是张居正生前最信任的好友，再说他们仨还都是荆州府的人。除了李和因为年过60，在万历八年从工部任上退休以外，王传和曾行武都是在去年冬天被朱翊钧下令革职的京城二品官员。这个艾木和张京就开始商量对这些官员进行栽赃陷害，他们的目的可以一举两得，既能把张居正的亲信一网打尽，又能让张居正的家产大幅的增加。他们想，如果把这些事儿都认证了，这样就能证明皇上下令对张居正抄家的旨意是无比的正确。再说张静秋素来老实巴交的，在突然飞来的横祸当中早就吓得不知所措了，再加上这些大官对他施以酷刑，他是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得违心的在那份清单上签了字。张京把这份供词拿到手，这可是一个宝贝呀，当时就下令即刻前往应山、余甲、夷陵这三个县查抄李毅和曾景武、王传，又要对这三位高官下毒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晋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单日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9度，单日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9度，单日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和今天9:03再次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刘子的关注到最新资讯。商务部部门6月22日发布另一案子雇农促优行动方案，为了扩大市场准入，提升民生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民生投资负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方面，提出15条举措。

基于混合流部数据中心测算冻结近七三天，全国卖出油 1.24 亿元，四通增长 4.4%， 国内出油总分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 4%。

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试验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甚至明显部分对象注射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看到这篇报告的军医同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好，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快点的，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在你整个城市频频共振。每次感动和心跳，都能和你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

现在你现在所在的北京时间的是9:11，你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93.0经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经济，我是主播韩。

方式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8900943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更新点击搜索公众号进入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进入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众，帮您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可以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电台，这样当进行我们的电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午。当地时间6月26日，美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所费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蒂华纳。先前在球场的更衣室内留下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他们为荣誉而战，有尊严的离开。他们写道：“从数千年前的波斯到今日的伊朗，伊朗的精神是中心化坚定。”他们感谢伊朗队的支持者在两场比赛中为球队倾注心血、生命和灵魂，并希望和平、尊重与友谊在所有国家之间长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兵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此前，北京时间的16日上午，伊朗队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他们与新西兰队战成2-2。在伊朗队被勒令离开美国，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赛事期间遭遇的出现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表示，此类出现限制与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不符，并可能对球队的备战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协会将正式表达不满，并通过适当渠道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申诉。当地时间6月26日，伊朗队将在美国下图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埃及队。

年前的同事接住这名女童的汤面，就为了一个孩子。四年后，他因赤脚跃入汹涌海内，眼睛露出女孩，脚底受伤缝了十几针，却只说了句根本，来不及多想。他就是来自浙江嘉兴的中国两名浙江好人沈东。之前女童的另一头海滩，一声哭喊打破了宁静。因十岁女孩呢，跟在美女鱼团脚下一滑，跌入海中，很快就被海浪推离岸边。不过因为浪劲一分，这边游客不熟悉海域，也不敢贸然下水。女孩们待在水面时隐时现，情况万分危急。正陪亲人见妻难眠的沈东听见呼救，来不及掏手机冲洗，棍子就冲过沙滩，一头扎进汹涌的大海。水深根本踩不到底，稍回一声人心有余悸。小女孩身高约于体重60多斤，水中救援异常吃力，浪头不断的将女人往回转，但她咬紧牙关，一寸一寸将孩子安全带回岸边。小孩被救了，所幸只是呛水，没有大碍。这时沈东才感到脚底钻心的疼，不知道什么时候划开了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口里面的手机也出现了故障，孩子为了赶到后面，立刻带沈东去医院，敷了十几针，医生说后续还要植皮。小孩的妈妈后来才知道，这位舍身救人的勇士就是4年前那个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中国好人。2011年7月19日，陶江大明镇一名两岁女童从6楼坠落，砸在2楼广告牌上。十年的同事温小婷听到巨响跑过去，孩子再次坠落的瞬间，她扔掉手机中的双臂，未能接住。另一名曾双屏全网，她因此获评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四年过去了，虽然身处险境不同，但沈东的选择没有变，冲进去，伸出手，拖住生命。沈东说：“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听了呼救啊，完全是本能，根本来不及多想。”妻子看着他脚上的伤，不能又心疼又感慨，真是上天入海都尽力了。为什么点赞？致敬每一个微妙时刻，本能。

0: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不用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来自你我的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接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是9:39，你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汉军930，今天的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咱们早上见面的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咱们跟大家介绍一次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冰机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所有微信公众号，就有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2023年凌晨2020年加入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

山月芳亭，一组第二轮离经杜正曾经耳，本场留意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席位。而赛季二轮末段出现性则病的渺茫。23:11，这组第二轮汶江云南与阿尔及利亚比赛，云南力争队是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

会通过积分整改归来和藏战队进入灵魂发展。另一支共本处优行动方案是按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电商投资便利度、提供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

将2025年2月科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当前其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向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蒙古、会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2022年海军联名舰编队完成41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

关起来。针对问题方面的婴幼儿智力库家庭问题，市政府教育局局等四部门成立灵活调查组，核查婴幼儿智力库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当地时间上午，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大运处特使长安迪·布莱恩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伊拉克经济部发言人巴丹称，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印尼另一级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日在瑞士启动。

一般许可证授权至当月11日期间，允许涉及农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化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第一站的变革命令是米歇尔纪念园会宣布，已故最高米歇尔安里·亨尼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去四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南哈马什哈德举行。今天的半个时间的上9:16，今天的早安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感谢本期分享还在 SKS 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爸，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自打闲聊，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

0: 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厂长依偎有了俊男。关爱您家族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市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9: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今天是月相随笔记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恒军93.0正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出道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公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28960-0943-26960。关注微信留言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情况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心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本期节目。好的，那么欢迎准时锁定咱们今天的乐在途中。今天每天的行车路上，不管你是上班通勤、出门办事，还是短途兜风，最解压的那永远都是车里面的专属音乐。那今天节目呢，依然是老样子啊，祝大家全程适配行车路上的车载好听旋律。路途漫长，音乐相伴，咱们轻松开车，乐在

欢迎所有有心进来的听友。那咱们今天又在途中不讲复杂内容，主打行车治愈，车载音乐。那看车容易累，路上容易烦，但是呢，音乐一响，所有的疲惫瞬间清空。那接下来的一首由阿信作词，怪兽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孙悟空》送给大家。

阿弥陀不停歇，好歌不打烊。您继续来收听新一首车载旋律，依然是由王星作词、怪兽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

开车在路上，风格感到您好听的歌继续安排。路上风景一直在变，不变的是车里治愈你的音乐。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短一分钟送给大家。

正在一边吃糖，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歌单好听，很适合车站，可以静静的聆听，放松心态，好好赶路。堵车不堵心，行车不疲惫，咱们就用一首首舒服的旋律治愈你一整天的忙碌。那接下来一首由张学友演唱的烦恼歌送给大家。

开车的这段时间呢，也是一天当中啊最属于自己的时刻了。不用赶时间，不用抢琐事，握着方向盘，听着喜欢的音乐，这一刻呢轻松自在，这就是乐在途中。好的，那个接下来的一首由魏翔演唱的《时差》送给大家。

Hear my sound。静静一路听歌，好听旋律不间断，今天路上最治愈的瞬间就是耳边刚好有喜欢的歌，要继续切换曲风，给你的旅途换一种心情，让静静的一个风风冲进创的一首自由自在送给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5。那今天呢，在途中到这里就要和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旋律都能治愈你的行车时光，引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遂，一路好心情。我们下期路上先继续相约，不见。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

0: 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3: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4: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静园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5: 声动静远，
6: 魅力无限，
7: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8: 聚焦身边事，关注天下闻。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改版的《闪亮小主播之新闻小主播》特别节目，我是燕子姐姐。
9: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本期新闻主播洋洋。
10: 大家好，我是本期新闻主播甜甜。从今天起，我们将用小朋友的视角带大家了解正在发生的新鲜事儿。
11: 大家好，我是新闻主播倩倩。
8: 非常高兴能和三位小主播一起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播报。我们不仅要播报新闻，还要学会思考新闻背后的故事。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立刻进入今天的新闻直通车。
10: 首先由我来为大家播报第一条新闻，身边新鲜事儿。本周六，我市最大的幼儿园将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环保小卫士植树活动。据悉，活动将邀请100个家庭参与，共同种下属于春天的树苗。组织者表示，希望孩子们能通过亲手劳动，了解爱护环境、绿化家园的重要性。
8: 谢谢甜甜的播报，这真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庆庆，如果是你参加这个活动，你会怎么照顾你的小树苗呢？
11: 我会给它起个名字。
10: 真是个负责任的小园丁，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小朋友能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为我们的城市添一份绿。
9: 接下来由我洋洋为大家带来科技快讯。据科技网站报道，我国的科学家们最近研发出了一款可以帮助盲人朋友看见世界的智能导盲眼镜。这款眼镜可以通过摄像头识别前方的障碍物，并用声音提醒使用者，比如左边有台阶，前方有人，是不是超级酷？
8: 这确实是一项充满温度的发明。科技的真谛就是服务于人，让生活更美好。
10: 听起来就像给盲人朋友一双新的眼睛，希望这项技术能尽快普及，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8: 感谢三位小主播的播报，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点讨论环节。最近呢，关于小朋友们使用网络的问题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有的同学用网络来学习知识，但也有的同学沉迷于网络游戏。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9: 我觉得网络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它是我们查资料、看新闻、学英语的好帮手，用不好，它就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还可能伤害眼睛。
10: 我同意，我们应该做网络的小主人，而不是被网络控制的小网虫。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制定一个上网公约，比如每天只能玩多长时间，优先完成学习任务等等。
11: 我觉得洋洋哥哥和甜甜姐姐说的对。
8: 三位小主播说的都非常有道理，自律是关键。 网络世界很精彩，但现实世界的阳光、友谊和书本里的知识同样宝贵。我们要学会平衡，让网络成为我们成长的工具，而不是障碍。那播报了这么多新闻，你们知道一条完整的新闻需要包含哪些要素吗？今天的小课堂就教给大家一个小记者都在用的秘诀，五个 W 一个 H 原则。
10: 我知道 who 是谁， what 是做了什么， when 什么时候， where 在哪里，
9: 还有 why 为什么和 how 怎么样，对不对？
8: 完全正确，掌握了这六个要素，我们就能真正的像记者一样，把一个新闻事件了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下次听到新闻，不妨用这个方法分析一下哦。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我是小记者”互动环节，我们呢也收到了很多小听众发来的新闻，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第一个小记者发道，本台小记者报道，我校三年级二班的图书角在本周正式开放啦，同学们捐出了自己心爱的图书，现在课间休息时大家都能安静的阅读，教室里充满了书香。
10: 这条新闻真棒，它包含了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非常完整。
9: 而且这是一条传播正能量的好消息，为这位小记者点赞。
8: 那也欢迎更多小听众向我们投稿，分享你身边的新闻哦。时间过得真快，本期的新闻小主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日的故事会分享环节，我们的小主播庆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三首古诗。
11: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沙鸟，时鸣春卷中。
8: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庆庆小主播，
9: 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的节目养成关心时事、独立思考的好习惯，
10: 不仅读万卷书，也要知天下事。
8: 是的，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颗勤于思考的心，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比想象中更精彩。
5: 聚焦身边事，关注天下文，新闻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0: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6: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6: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6: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6: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 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校园新闻播报。我是辽河油田胜利小学5年4班的李金轩。
1: 我是辽河油田胜利小学5年4班的倪勋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兴隆台区渤海第二小学3年1班的教室里，每天都会传来朗朗的古诗诵读声。走进教室，伴随古诗诵读的还有整齐的手语操，古诗与韵律动作结合，展现出了同学们对中华古诗词的沉浸与陶醉。今天的我爱我班栏目，我们就一同走进诗韵飘香的渤海二小3年1班吧。
2: 欢迎同学们来到我的大家庭，渤海二小3年1班，每天清晨朗朗的读书声开启美好的一天。班主任蔡嘉璇老师带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我的同学们可爱又好学，大家在这个大家庭里快乐幸福的成长。我们班最大的特点是古诗手语操，它不仅能让我们印象更深刻地背诵中华传统古诗词，还能让我们运动起来，懂得诗词里的道理，学会诗词的韵味和律动。走进我们的教室，你就会感觉到处处都是诗韵飘香。
3: 我们班的特色主要就是诗韵飘香，可以看到墙壁上都是我们班孩子自己画的手抄报。我觉得古诗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髓，手语操呢能让孩子们更多的接触到经典文化，同时呢也丰富了校园文化环境，也让孩子们能够在快乐中学习。

0: 们班的同学们也非常可爱，提起自己的班级、老师和同学，大家都有印象深刻的人和事要说。
1: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小组实践课做笔筒。实践课开始的时候，我们小组想出了很多让笔筒变美观的方法，后来尝试了，最后我们的笔筒变得非常的漂亮。
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班的古诗墙，它的名字叫诗韵飘香墙，上面有许许多多的古诗画，上面有很多的古诗。
3: 班级令我最难忘的事儿是我每一次去上学，一进教室发现黑板上每一次都非常的干净。这件事令我非常的难忘，每一次都是特别的干净，这感觉非常震撼。
4: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教室里的卫生，每次我一来就我一

0: 没有。
1: 让我最印象最深的一个人是郭思雨，他成绩优异，就是成绩总排进前十名，是个好学生。他会画黑板报和会写毛笔字。
2: 我最深刻的同学学就是蒙瑞成，蒙瑞成他乐于助人，然后还是我的好朋友。
3: 我们班让我感到最印象的就是李宇航，他是我们班的体育会，每次运动会的时候都能得个第一名。
4: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班的足球员踢的比赛，我们班的足球员团结有力才赢得的比赛。
5: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班的李佳怡，因为她画画特别好，就像天上的那个织女，她的手艺非常好。
6: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梓潼，她是我的好朋友，她阳光开朗。
1: 令我最深刻的人是唐雪静，她在班级上成绩兼优，有时候老师需要别人画黑板报的时候，她总是第一个举手。她有时候会帮助我，在我成绩不好的时候，她总是会第一个辅导我。
7: 运动会的时候，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获得了钱，让我们获得了第一名。
8: 我们班邵子阳学习优异，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他是我们班的榜样。他学习很好，帮助同学，诚实有信，爱护大家。
9: 我觉得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摇动另一朵云。我觉得我们班的孩子从一年级的开始，我就带着他们从一点一捺一撇一捺到现在的能够把古诗背诵得特别流利。我觉得从中也看到了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进步，这也是我们作为教师最欣慰和最感动的事情。
10: 我们在醇厚古朴的古诗词手语操中开启美好的一天，在简致典雅的韵律中畅游华夏文明的海洋。这就是我的班级，我海二小，三年

0: 这里有一群热情好客的小朋友，这里有活泼可爱的孩子们，这里有关注孩子成长成才的班主任老师。这就是辽河油田兴隆台第三小学一年六班，今天我爱我班栏目带您一起走进这个班级。
1: 我是盘锦市辽河油田兴隆台第三小学一年六班。别看我们班级的学生们年纪小，可是这些孩子非常的热爱我。那就先看看这些小朋友是怎么向您介绍我的。
2: 您好，我是一年六班的林汉生，欢迎来到辽河油田兴隆三小一年六班向阳花中队，全体起立。中间的太阳花代表着我们班是团结友爱的集体，两边的绿叶就像老师的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是我们班的口号，也是老师对我们的希望。
3: 我是一年六班的殷若许，这是我们班的班干部，这是我们班的公约，上课要认真，作业按时交，举止要文明，卫生要保持，纪律要遵守，上课不迟到。
4: 大家好，我是一年六班的张楚涵。少年强则中国强，有国才有家，心中有国，家中才有爱。尊敬师长，认真学习，是小学生的美德。追逐梦想，长大建设祖国。这是我们班的成长树，每一片树叶代表每一个学生。只要我们具备这些品质，就能长成为参天大树，为祖国遮风挡雨。少年强则中国强。
5: 大家好，我是一年六班的刘书童，这是我们班的图书角。我们的图书角分为绘本类、科普类、益智类和文学类。我们不仅学会了读书，还学会了爱书，轻拿轻放，放回原处。
6: 大家好，我是一年六班的陈宇帆，这是我们班的卫生角。扫除工具已归位，地面扫干净，桌椅摆整齐，垃圾要入桶，班级卫生靠大家，班级干净整洁，学习开心快乐。
7: 我是一年六班的赵文元，这是我们班的光荣榜，这是我们在运动会和劳动技能大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同学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勇夺小红旗，这是同学们的风采。刚刚入学，老师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瞬间，这是我们参加蓝天城活动，这是我们参加课间踢沙包活动。只要我们表现好，就能得到老师的表扬信。你看，这是我的表扬信。
1: 这六个小同学把我介绍得很详细了吧？下面我就带大家认识下我的班主任老师。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这些同学们团结一致，欣欣向荣。
8: 一年级的孩子都比较小，但是非常的可爱。从六年级下来之后接一年级呢，就觉得这帮小孩特别的好玩，所以说呢就有点想多关心他们，多爱护他们，多和他们进行一些互动，也让自己更年轻一些。在平时的时候呢，我会告诉这些孩子用一些小口令来规范一下他们的小动作。另外一个，一年级的小孩毕竟还比较小，能够适应学校的生活也比较慢，所以说我们需要更耐心一些，更细心一些。
1: 我们班的同学每天都元气满满，兴高采烈，就像这一朵 朵朵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充满希望。
9: 啊，有你，这是在做什么？
10: 做警察训练。
9: 啊，
11: 去体管了。
9: 啊，这个是在干什么？
10: 开运动会，
12: 开运动会。
9: 啊，你开运动会的时候，你们有项目吗？
10: 有，
13: 有有跑
14: 飞绳，
15: 飞绳。
9: 啊，那这个是在做什么？
10: 写的。
1: 被孩子们这样热爱着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也很庆幸有他们所带来的一切。
16: 垃圾里边有我垃有垃圾放，我们必须拿起来扔到垃圾桶。
17: 发现垃圾要主动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18: 桌椅摆放好，
19: 地面上有垃圾要捡起来，
20: 不在桌子上乱涂乱画，
21: 下课的时候不乱敲桌子。
22: 希望他很干净，
8: 希望他们将来都能够成才。但是从我的心里呢，我觉得我还希望他们能够健康的长大，能够快乐的学习。

0: 教室的窗户照在孩子们的脸上，他们纯真充满童趣，他们可爱充满希望，他们热爱着我。我就是盘锦市梁河油田新龙台第三小学一年六班。
1: 在霞光府小学的校园里，有一个朝气蓬勃的集体三年一班，这里汇聚着同学们纯真烂漫的心，他们如同初生的朝阳，带着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可能，在知识的天空中奋力翱翔。
2: 上午的8:20，同学们准时开始了新一天的晨读。

0: 的数学课上，老师带大家学习分数。
1: 黑板有没有和老师画一样的？
2: 那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怎么表示？两个四分之一，我们就称它为
3: 三个四分之一。
0: 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折纸让同学们更直白地理解几分之几的意义。
4: 怎么分的？
1: 怎么分的？问你怎么分的了。
5: 作为一名班主任，我的工作不仅仅是教书育人，更重要的是关心关爱每一个学生。我的理念中，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格魅力和价值观。在我的教学中，我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学生，积极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主学习能力。我相信只有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6: 之前我的成绩不是很好，在刘老师的督促下、帮助下，我的成绩提高了。
7: 在老师的教育下，我变得更加自信，还学会了许多知识。
8: 我要努力学习，不要拖我们班的后腿，加油！
9: 我喜欢在这个班级里生活，因为这里有温柔的老师，还有乐于助人的同学们。
10: 我们班有43名优秀的同学组成，团结友爱，积极向上。
11: 我喜欢我们班，因为我们班的学习气氛特别好。
12: 在刘老师的引导下，我变成了一个非常开朗、非常活泼的孩子。
13: 我们班的班主任刘老师非常负责任，非常辛苦，每天早上第一个来，每天晚上最后一个回家。
14: 我很喜欢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他又温柔又严厉。我爱我们的班主任，我爱我们的同学。
1: 三一三一，

0: 校园如诗，承载着青春的梦想，书香致远，润泽着同学们的心灵。在康桥小学的校园里，有一个充满书香与诗意的班级，三年十班。下面请跟随我爱我班栏目的镜头，一同去感受他们的魅力。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2: 和三年十班的小讲解员们用生动的语言勾勒出一个充满书香与活力的班级形象，
3: 强美丽。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年十班清河中队，这是我们的集体照。我们是一个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集体。我们班级走廊文化的设计主题为书香班级、诗香校园，卷轴图案放在两侧，中间有两位古代的小朋友在读书，给人以书香之感。上面有我们班级同学写的古诗词和画的手抄报，简约大气，书香与诗香融为一体。
4: 大家好，我是田千宇，下面由我介绍诗词展板。

0: 新同学们投票选举出三位我最喜爱的诗人，分别是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我们不仅热爱这三位诗人，更喜爱他们的作品，于是我们利用课余时间临摹了他们的作品，以诗为墨，书写人生辉煌。
1: 大家好，我是王文玉，接下来由我介绍班级的心愿墙。我们班同学的心愿有医生、教师、科学家、宇航员、消防员。在我们班班主任吴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学会了团结，学会了合作，学会了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探索。他说，少年有为何为，努力学习便是有为，少年应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2: 大家好，我是王若轩，接下来由我为大家介绍中队文化。我们班级的目标是做最美的自己，一一风可举。我们班级的对诗是《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班级的口号是生于淤泥，不染尘埃，傲然挺立，无惧风雨。
0: 我们班级干净卫生，温馨有爱，在清河中队生活着46朵含苞待放、活泼可爱的小清河。在班主任吴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快乐学习，幸福生活，希望每一朵清河吸收校园的甘露，沐浴温暖的阳光，让我们在最美的教室里放飞梦想，幸福成长。
3: 吃货
4: 起立
5: 的作者王昌龄，那谁还记得王昌龄被后人称为什么呢？来，谢凯成，
6: 七绝圣手。
5: 哎，七绝圣手。同学们，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诗《采莲曲》一二。
0: 班主任老师带领同学们开启了古诗词晨读之旅，教室里顿时书声朗朗，同学们精神饱满，全情投入。他们在诗词的韵律中穿越古今，与诗人对话，感受着中华文化的博大。

0: 白石班是一个温暖有爱的大家庭，在吴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每天都过得丰富多彩。同学过生日，我们会一起分享喜悦，老师会给我们录生日视频，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们每周都争取得到流动红旗，我爱我班。
1: 我们三年十班是一个充满温暖与活力的集体，每一次上公开课，每一次活动，每一次欢声笑语，都让我深感到班级的温馨与力量。我爱我班，它是我成长的摇篮，也是我小学生活记忆中最亮丽的篇章。
2: 我们的班级团结友爱，学习氛围浓厚。这学期有很多老师都选择在我们班上公开课，每次知道这公开课，我们都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我爱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我爱我的班级。
3: 在吴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的性格都充满阳光，积极向上，乐观开朗。吴老师不仅教会我们学好文化知识，同时也教导我们要做一名优秀的小学生。我爱老师，我爱我的班集体，
4: 我的班级，我的家，温暖文明团结的他，46颗积极向上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老师上课负责严谨，平时幽默风趣，会为了我们快乐而快乐，烦恼而烦恼。我爱我班，噔噔噔，棒。
5: 我的班级是个活力四射的集体，在运动会上，我的班级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团队精神，每个同学都为了班级的荣誉而努力拼搏。我爱我的班级。
3: 我们的班级是友谊的桥梁，每当下课铃响起，我们的教室和操场就成了欢乐的海洋。在这些宝贵的休息时间里，我们不仅放松了身心，更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我爱我班。
6: 我特别爱我们班，因为我们班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这里每一位同学就像我的兄弟姐妹，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在这里我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它激励着我不断向上。我爱我班。
7: 我很幸运，在我的小学生活中能够遇到这样优秀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们，我们会努力学习，共同进步。我爱我的老师，爱我的班级，爱我的同学们，相信我们班级会越来越好。
8: 我的班级超棒，老师用耐心与智慧为我们点亮知识的灯塔，同学们热情友善，团结互助，我们在这充满爱的大集体里如梦前行，未来可期。我爱我班。
9: 我们班的同学都很活泼开朗，课间同学们都会一起跳大绳、踢球，老师也经常和我们一起玩耍，我们一起学习知识，一起快乐地玩耍，这里充满了温暖和欢乐，是我心中最棒的集体。我爱我的同学和老师，更爱我的班级。
10: 我班级的同学们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不管谁遇到困难，我们都会主动的帮助他。生活中我们一起游戏，一起快乐成长。我爱我班。
3: 我们班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集体，有才华横溢的小作家，有出类拔萃的舞蹈家，有描绘山水的小画家，还有才思敏捷的小数学家，爱思考，爱学习。我爱我班。
1: 我们三年十班是一个很有爱的而且热爱劳动的大集体，老师讲课非常精彩，让我们在欢乐中学到知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生活。
11: 我们班级的设计理念是结合诗乡校园、书乡班级的主题，从1年级起就带领孩子们把我们语文学科中的古诗和音乐融合在一起，古诗新唱并配有手势舞，使孩子们能够更加喜欢古诗，从而学会用多种方式记忆和理解古诗。
12: 伴随着悠扬的古典音乐，有优美的手势演绎着经典诗词，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每一个表情都充满了感染力，将诗词的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相信在这样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同学们将在诗词的陪伴下茁壮。 长，让书香弥漫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0: 在这样充满爱的班集体里，我希望我的孩子们都会成为一个善良、正直、优秀的人。我相信我们师生携手共进，在未来平凡的每一天中，会彼此成就，温暖前行。
1: 校园新闻播报为您播送完了，关注更多精彩节目，请搜索抖音号迎宾路113号。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寒假到了，我们的校园新闻播报栏目也暂告一段落了，感谢这段时间大家的陪伴。春节要到了，我们在这里提前向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愉快，万事如意，也祝同学们寒假愉快，学业进步。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家好，这里是童眼看世界，时事我播报，我是主持人王子硕。当夸父逐日的脚步化作复兴号驰骋大地的轰鸣，当大鹏扶摇九万里的羽翼凝成 C919 翱翔云端的轨迹，五千年神话基因正在钢铁与代码中重生，这是文明血脉与硬核科技的世纪相遇，是古老传说与现代工程的美学共振。火箭枪与风火轮在南海之滨涅槃重生，化作劈波斩浪的航空母舰，恰似哪吒以混天绫搅动四海。蛟龙号深潜器如敖丙驾驭碧波，在万米海底点亮龙宫明灯。长征火箭载着火凤凰的烈焰直冲云霄，在苍穹写下浴火重生的壮丽诗行。神话不再高悬于星空，而是以国之重器的形态，将中国人的浪漫与雄心铭刻到现实世界的经纬之间。二郎神的天眼化作直径500米的中国天眼，以神话时代的洞察力捕捉137亿光年外的宇宙心跳。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器挥舞金箍棒，在浩瀚星海寻觅妖怪踪迹。当祝融号火星车在红色星球烙下炎帝印记，当嫦娥与玉兔在环形山间演绎新的广寒宫奇遇，神话与现实的距离只隔着一代代科研者热血沸腾的攻坚长夜。轻功空间站高悬星河，凌霄殿的幻梦终成巡游寰宇的科技方舟。每一个重器之名都是文明基因的现代转移，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在完成神话与科学的超时空对话。此刻神话与现实在钢与火的淬炼中合而为一，我们终于懂得所有指向未来的开拓都是对文明源头的深情回望，让神话照亮科技的来路与去程，让重器之名成为新时代的图腾，这就是奋进新中国写给宇宙的浪漫情书。当神话铸就脊梁，重器之名将重新书写东方新史诗。神话铸魂，重器再造，以远古之魄擎起山河脊梁，以今朝之气续写永恒天章。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2: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3: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4: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3: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0: 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1: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2: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4: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
0: 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3: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0: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1: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5: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6: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7: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2: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8: 东汉末年，

0: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0: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0: 得嘞，您呗。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7: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0: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1: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2: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3: 好，
4: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3: 战斗到底。

0: 连长，连长！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东，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主播。
3: 北京时间12: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长33.5%，较一至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2.7%。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五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6日，总台记者抵达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当地正集结来自全球的救援力量，通过连接首都的高速公路生命通道向重灾区输送人员和物资。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英国气象局当地时间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该国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该国6月最高气温纪录。热浪影响当地民众生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英国气象局表示，持续多天的高温在本周末会逐步趋缓。世界杯快报，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26号创造历史，他们在小组赛末轮以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后锁定 H 组第二，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在32强赛中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 F 组两场比赛正在同时进行，目前的比分是新西兰队与比利时队比分0-1，埃及队与伊朗队比分1-1。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的预警。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者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世界杯进行时，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盘点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精彩赛况。
0: 国际新闻眼，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究竟意欲何为？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反制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措施，俄乌双方互换160名被俘人员，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6: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同一天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先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7: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0000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5: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6: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8: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 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5: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4: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9: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

0: 那加拿大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伙都是恩平的。
1: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0: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2: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十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出去。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1: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2: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联合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4: 26号，总台记者廖开迪来到震中附近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实地探访当地灾后恢复情况。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来听廖开迪发自前方的报道。
5: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快速调集军队、医疗和救援资源。这处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集散了物资，还聚集了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当地职业医生莫莉娜。
6: 这里设有医疗服务区、社会救助服务区，那边还有提供心理支持的朋友们。我们负责接收社会捐赠，为患者提供初步护理和紧急救护，当然还要将收到的救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的人。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卫生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并通过社会支持与管理区为超过10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5: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附近社区居民埃斯特班。
7: 我们受到严重影响的地方在于，我们原本在进行日常活动，突然间一切都被彻底打乱了。我妈妈受到的心理冲击尤其大，因为震动导致我们摔倒踉跄，好不容易下来之后，最可怕的是，当我们走到较低楼层时，亲眼目睹了建筑物开始开裂。

0: estructuras empiezan a agrietar.
1: 住在十七楼的埃斯特班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可供食用的食物。
2: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还有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的情况比我更糟，能帮上一点忙，我心里很高兴。至少大家还能团结在一起，彼此关爱。
3: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那么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表示，有以下核心难点。
4: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呢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的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5: 近期委内瑞拉和日本接连发生多次地震，是否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更加活跃？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认为，委内瑞拉和日本同属环太平洋地震带，两国相继发生强震，并不能代表环太平洋地震带活动性明显增强，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会更加活跃。
6: 日本处于一个多板块联合作用的区域，北边呢是这个美洲板块，东边是太平洋板块，南边呢是菲律宾板块，西边是欧亚板块，多个板块交互作用，使得日本地区它的地震比较频发。那么从全球的地震数据来讲，最近一年它的频度确实有点高，但是呢它不是全球地震活动最高的年份，所以呢也不能断定地震的趋势是趋向一个活跃期，但是这个事情呢需要关注和加强研究。
7: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世界天气，我们首先关注一下遭受严重地震灾害的委内瑞拉。那么降水方面，未来三天委内瑞拉大部地区啊降水频繁，位于震中的北部地区多阵雨、雷阵雨，而中南部地区的降水呢比较的强，部分地区是将出现中到大雨。那么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委内瑞拉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出头，西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能接近35度。那城市中像首都加拉加斯未来三天呢就将多小雨，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过去一周呀，欧洲西部多地是受到暖高压级的掌控，干热气团助推气温攀升，包括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地出现了一轮少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那部分地区超过40度， 向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时间18号以来最高气温是连续在35度以上，24号的最高气温还突破了40度。那么以后两天呢，暖高压级继续东移，高温范围东扩，波及欧洲中东部多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度左右。不过呢，未来西欧、中欧等地一轮降水过程呢，将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而且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捷克、波兰多地还将有中到大雨出现。那么伴随着降水呢，英国到中欧多地的炎热呀，将陆续的得到缓解。那么多地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5度左右。像德国首都柏林哈，明天的最高气温可能高达41度，后天呢就将降到29度，到了下周二更只有23度了。而在南欧大部，天气却仍将比较的炎热，那么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5度左右。最后我们说起高温，再把目光呢转向亚洲。在印度西北部，明后两天降水稀少，炎热持续，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将达到40度左右。那么像印度首都新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还将维持在40度出头。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5: 嗯，好的，景睿。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0: 6月27日，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男单首轮，王楚钦将对阵周启豪；女单方面，头号种子孙颖莎将对阵刘洋子。王楚钦、孙颖莎的混双落位在下半区，拿了上签。王曼玉的女单首轮打完，美国15岁本土小将接下来两轮要对佐藤桐、桥本帆乃香两位日本削球手。男单这边，陈元宇次轮则要撞上刚拿了上一站冠军的雨果。
3: 纽约油价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11: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日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
5: 布基纳法索宣布与法国断交。总台记者何北平、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26号，布基纳法索政府宣布自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布基纳法索政府在一份声明中指责法国持续不断地从事损害布基纳法索利益的活动，同时强调此举并非针对法国公民，在布基纳法索的法国公民将继续受到保护。
3: 特朗普前助理博尔顿承认非法保留国家安全信息。总台记者朱磊、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2: 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6月26号，曾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约翰·博尔顿在联邦法院承认一项非法保留国家安全信息的罪名。博尔顿当天在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联邦法院出庭，检方表示他最高可面临5年监禁。美国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25年10月决定对约翰·博尔顿提起诉讼，罪名包括非法存储和传输机密信息等。起诉书包含18项罪名，指控博尔顿滥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权，将超过1000页有关其日常工作活动的信息分享给与其有亲属关系且无权查看此类信息的人员。起诉书还指控博尔顿在家中非法保存与国防相关的文件、文字和笔记，其中包括最高机密级别的信息。博尔顿当天发表声明否认有不当行为，同时指责特朗普利用司法部来指控那些他认为是敌人的人。
7: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枸杞产业发展情况；靖远以链促房抢本领，守牢燃气安全底线；五出乡土新风采，靖远各代表队全力备战省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县级选拔赛暨2026靖远县广场舞选拔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25日，县委书记李小青来到东升、五河、静安等乡镇实地调研枸杞产业发展工作。李小青强调，要聚焦枸杞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加快产业项目建设，落实种植扶持政策，抓实生产安全管控，推动枸杞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聚力打造特色枸杞产业品牌，真正让枸杞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一同调研。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深入枸杞种植基地、加工车间、交易市场等地，全面了解了枸杞基地规模、品种培育、产销运营和安全管控等情况。李小青强调，要聚焦枸杞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全速推进枸杞标准化种植基地、锁鲜枸杞加工生产线、枸杞制干厂等重点项目建设，细化推进方案，压实工作责任，严把工程质量，规范施工流程，全力推动枸杞产业项目提速增效。要加大枸杞苗木种植、烘干房建设等补贴政策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群众扩大种植面积，

持续壮大特色产业规模，要严格把控枸杞采收、加工、储存全流程质量安全关口，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全方位保障枸杞产品质量安全。要持续规范枸杞交易市场管理，引导群众进场规范交易，不断优化交易环境，畅通产销渠道，切实维护商户和种植户合法权益，营造公平有序的产业交易环境。要紧盯枸杞集中采摘、用工高峰期，全面排查整治生产用电、设备运行、交通出行、场地安全等各类隐患，细化安全管控措施，强化人员安全保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深度挖掘县域枸杞特色资源，推动枸杞特色农业与乡村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积极培育采摘观光、文创展销、农事体验等新业态，有效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县域特色枸杞产业品牌，真正让枸杞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林小青强调，要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常态化排查整治违规占地、耕地抛荒等问题，加快完善调蓄水池等配套基础设施，建立常态化管护运维机制，扎实筑牢农业产业发展根基。要坚持多元化产业发展思路，科学优化农业产业布局，精准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做强做优本地优质种苗产业，有效规避产业发展风险，不断提升农产品经济效益，全力推动全县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县领导赵新科参加。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网是当前城镇燃气安全治理的突出难题，为高效处置管道泄漏起火突发事件，打通多部门协同抢险堵点。6月24日，县住建局联合应急、市场监管、消防、卫健等部门及金地燃气公司在户外场地开展实景联合应急演练。县领导马斌宣布演练正式开始，并对本次演练做总结点评。本次演练紧扣事故实景，模拟第三方机械施工挖断中压燃气管道，造成燃气外泄并引发火情。险情发生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上报事故信息，各参演单位快速响应，依次完成现场警戒、火源隔离、关停供气阀门、明火扑救、气体检测、管道抢修等一系列处置流程。各单位分工清晰，衔接顺畅，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协同作战，圆满完成全部演练科目。这场跨部门实战演练打通了多方应急联动的衔接堵点，补齐了抢险短板。接下来，靖远县会持续推进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紧盯管线防护、工地管控、隐患整改等关键环节，不断完善应急保障体系，牢牢守住城市供气安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五出乡土新风采，靖远各代表队全力备战省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县级选拔赛暨2026靖远县广场舞选拔赛。连日来，靖远县人民广场各乡镇文化活动广场舞曲悠扬，舞步飞扬，全县各报名参赛队伍抓紧赛前黄金时间集中排练，全力以赴备战甘肃省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暨2026靖远县广场舞选拔赛，用整齐灵动的舞姿展现新时代靖远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乡村振兴幸福图景。傍晚时分，来到东湾镇沙梁村，队员们身着便服，跟随节奏抬手、扭腰、转身、跳跃，一遍遍打磨肢体细节，调整队形变换。不少队员白天务农务工，放弃休息时间按时参训，大家互相搭把手，彼此提意见，排练现场处处洋溢着团结和睦的氛围。此次赛事以群众舞蹈为载体，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持续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以文体

0: 活动赋能乡村振兴，不断擦亮靖远群众文化活动特色品牌。各参赛队伍均表示，将以饱满热情、整齐舞姿站上赛场，用活力舞步描绘金色田野、丰收画卷，传递幸福生活正能量。靖远大炉，西沙瓜即将上市，甜蜜产业铺就振兴路。夏日时节，骄阳正好，走进靖远县大炉镇，连片的瓜田绿意盎然，藤蔓绵延起伏，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枝叶间，一派生机勃勃、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眼下正值西沙瓜成熟前管护关键期，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瓜农忙碌的身影，大家浇水保桑、疏枝理蔓、巡查管护，细心照料每一颗瓜果，田间地头一派蓄势待发的繁忙景象。小小西瓜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勾勒出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画卷。近年来，靖远县立足独特的沙田资源、气候区位优势，持续把西沙瓜产业作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主导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持续提升靖远西沙瓜市场知名度与核心竞争力。如今，小小西沙瓜已然成为全县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为县域农业提质增效、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日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万历小皇上下了一道旨，把冯宝的家给抄了。他把冯宝这家一抄，呵，这金银细软应有尽有，冯宝的家产也太多了，光白银就200多万两。他跟李太后详细的汇报之后，李太后心里边就有个问号，这么多钱他怎么来的呢？小皇上就给他母后解释了一下，说是啊，4年之前我就开始怀疑这个大内的总管了。他母后一听，我儿子行啊，4年之前就怀疑这件事了。紧接着小皇上就给他母后一五一十的讲了他亲身了解的这一个过程。因为李太后她信佛教，嘉靖皇上信奉是道教，所以小皇上就提出这件李太后印象最深的这件事儿，说是洪武皇帝开国之初，就根据天下寺庙自行剃度的僧人太多，就让礼部专设一个度牒司管理这件事儿。这大度牒就是寺院的大营业执照，小度牒就是剃度的僧人的小执照，定额是大府50名，小府30名，州呢是20名，县里边是10个，就是一个县不能超过10个和尚，一个州不能超过20个和尚，任何地方都不准许违背这个制度。每位僧人需有度牒司颁发的度牒作为凭信，这些凭信已被官府检查，一旦要是查出没有度牒私自剃度的僧人，一律是发配边关充军，还永不招赦。这度牒每3年颁发一次，全国各地寺院的僧人必须到当地的官府核准，赐有官府衙门的书来到京考取领取这一张度牒，所考的内容无非是佛家这些戒律以及一些佛学的知识。这样一来，每次发给度牒数额是1000人最合适，凡是持有度牒的人，官府按例免收徭役费和关税。再一个就是鞠躬道士也按这个办法办理，只不过是额数要少一些。这个法令一出，这度牒就成了抢手货了。你想，不管什么人，一人寺庙是大伙供养，又免了赋役，又免了税，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天下不光这些流民，就是平常的老百姓人家，也都想人托人，宝托宝，钻空子，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寺院，弄一张度牒，这一家人家就免税免徭役了。这样一来，你不用耕种，也不用干活，就能清闲自在的有人养活。洪武年代之后，虽然朝代更替了，好恶不同，但是度牒永远是这些人梦寐以求的一张圣旨。到了洪武初年，每领一张度牒要交本银1两，到了嘉靖时候，这本银就涨到10两，仍然是万人争抢。尽管朝廷增加了 这度牒的数额，但不管增额多少，总是一个供不应求。很多人为了弄一张度牒，不惜花大价钱去贿赂当时的官员，久而久之，发放度牒就成了热门了。冯宝的管家徐觉就看中了这个买卖，他来到了礼部，这一张嘴就要了1000个度牒。李太后听到这儿，他一个管家就可以要1000张度牒，母后，你还不信？你知道他一张度牒卖多少钱？他一张度牒就能卖出100两银子，那是今后子子孙孙永远留着一个免税证啊！有了这张度牒，你家的子孙万代就不用出徭役，也不用交税了，所以这钱都流到他个人兜里了。一张度牒，徐觉卖了100两银子，10张就是1000两，100张就是10000两，这1000张就是10万两银子。就一个度牒这件事儿，他冯公公就贪了10万两银子。你想一想，母后，这么多年，朝廷的钱他能少贪吗？李太后听完这个道理，觉得这个冯宝确实挺黑，但是他还有些话活，那光度牒他就能贪这么多钱？我说君儿啊，他其他那些钱是怎么来的呢？母后啊，这回我把他的家一抄，我全明白了。我今天给您算一笔账，您知道200多万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吗？我父亲当政那隆庆年间，

0: 朝廷一年的赋税收入比冯宝家的银子多不了多少。
1: 母后啊，不光你怀疑，我也怀疑，这么多钱他哪儿弄来的呢？最近我连续下了几道旨，撤办了几个大臣，像梁梦龙、郑行武还有王传这些人都被我革职了。
0: 怎么怎么，他们都和冯宝有关系？
1: 哼，他们都有瓜葛。不光有瓜葛，他们那些猫腻更多。冯宝他家里有一个本子，凡是给他送过礼的官员送些什么，什么时间送的，都在这本子上详细的记载。这本子上光记有送礼官员的名字就700多人，朝廷现在二品大员当中没有一个不给他送礼的。其中就说这刑部尚书严清，他是个非常正直的官员，可是这么个官员就没给他送礼，他们要把严清给撤了。因此我当机立断下了一道旨，把严清提升为吏部尚书。
0: 那么梁梦龙这几个人不应该全把他们免职啊？
1: 母后，我再跟您说，就在冯宝被免职前半个月，这三个人还分别给他们送礼。今天看来太可气了，我这一生气，我把他们的官都给撸了。
0: 李太后在那儿就合计了，冯宝只是一个太监，
1: 就有这么多大官在暗地里要巴结他。就在李太后低头沉思的时候，这个小皇上又探探他母后的口风。母后啊，一个冯宝的家超出了这么多东西，这钱儿够咱们花的了。我想还有一个人，他的家比冯宝家的钱还要多多少倍。
0: 就是啊，你指的是谁？
1: 哼，前朝的铁面宰相张居正
0: 啊。孩子，你可不能瞎想啊，张先生可不是贪秘之人呐。
1: 我想比照冯宝，张居正的家产只会比他多，绝不会比他少。
0: 这小皇上说出这句话，这李太后没辙了。
1: 在他眼前浮现出张居正一丝不苟的神情。诸位君细细的观察母后面部表情的变化，知道他的母后对张居正仍然留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眷恋之情。这功夫小皇上心里边也燃起了妒忌之火。你看他在旁边一跺脚，母后啊，我查了一下，给冯宝送礼的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是张居正的亲信。我说母后，你应该想一想，这些人把大把大把的银子往冯宝那儿送，他们能给冯宝一个人吗？他们给冯宝送这么多，给以前那个宰相送的更得多，我想少说也得多2倍。朱以军是第一次用这种口气谈论前朝的宰相张居正。可是他说到这儿，李太后听了就不舒服。这时候他用眼睛横了他儿子一眼，说出话就没好气了。君儿啊，这种事情你怎么能想当然呢？张先生生前你从哪儿能听到过他的贪名呢？
0: 母后啊，一个死的人怎么总袒护他？当小皇上说完这句话，就觉得自己失口了。
1: 可是太后听他儿子当面指责他，这脸一下子就红了。小皇上马上又把口风变了，张先生生前跟冯宝关系太好了，他们好的有点不正常，所以而不得不怀疑。要是放在往常，

0: 不替张先生说句话。
1: 今儿啊，张先生生前最痛恨的事就是官员的贪秘呀。他临死之前还没忘了让你惩处真定和保定府的那两个贪官，这样的辅臣怎么能自己带头去贪污呢？
0: 母后啊，你的这些判断我也想过，最近通过了解，并不是那种高风亮节的人呐。事实上他是一手抓贪官，一手收人家的钱财。
2: 就说提倡反腐倡廉吧，他让别的官员不准许逛窑子，不准许养小聘，可是他在吉祥炉就养了一个小玉娘好几年。就是啊，这件事我知道。哼，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吗？那个戚继光戚大将军给他送来了两名波斯美女，说什么要给他采阴补阳。啊，还有这种事儿？
0: 母后啊，这些官员表面上要立牌坊，暗地里当婊子。
1: 什么什么？难道你真的下决心要抄前朝宰相的家？
0: 我已经定了，要搬一道纸把张居正的家给抄了。
1: 你看看小皇上说的这么轻松，李太后腾了一下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不能不为他这位情人说几句公道话了。
0: 君儿啊，你不要忘了，张先生是你的老师，如果没有他辅佐你开创万历新政，你哪能有今天？
2: 儿啊，你可不能忘本呐。
0: 今天朱翊钧在他母后面前再也不是小孩子了。
2: 这个小皇上心里明白，如果不把这座精神上的大山搬走，他要做所有的事儿都会有阻力。那么他觉得到时候了，该使出自己的杀手锏了。
0: 母后啊，张先生教我很多话我都记着，但是有一句话我永远不能忘，他说当一代明主切不可有妇人之仁。
1: 母后，我觉得在你心中只有我的父皇，不能有第二个男人。
0: 哎呀，这小皇上一句话点到了李太后的痛处了，他现在如果再公开袒护他的这个情人，有可能小皇上跟他这个母后就要撕破脸皮。李太后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就感觉到自己亲生养大的这个儿子今天一下子离他非常遥远，怎么就不像是自己身上掉的一块肉呢？李太后站在那儿愣愣的半天没说话，这眼圈滴滴答答的就掉下了几个泪珠，
2: 心里边暗暗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0: 看来这个太后她没有能力阻止这个万历皇上要对前朝的铁面宰相下手了。
2: 说句实在话，这个万历小皇上当他使出最后这把杀手锏之后心里边也没底，但是今天一看自己的娘流泪了，他也就不想再往深说了，毕竟那是自己的母亲，俗话说得好，子不察母亲。可是他为了自己得到更多的权力，他是不得不这么办呐。母后啊，你呀，先休息休息，今后后宫里边所有的事儿你还得去操心。

0: 另外，我弟弟
1: 陆王还要办婚事，你把主要的精神头啊，
0: 放在我那儿子和我弟弟身上吧。朝中的事儿，您呐，就放心吧。儿，保证不会走错道。呵，小皇上是打个巴掌啊，给个甜枣。太后心里明白，对自己的儿子再也不像以前那个大宰相活着的时候可以说撤就撤了。现在自打这个大宰相没了，他自己的权力也没了，算了吧，自己必定是妇道人家，那就在后宫吃斋念佛看孙子吧。好吧，儿子，怎么做你心中要有数，不过可不能过格。放心吧，母后，我心中有数。就这么着，娘俩啊就分开了。那么朱翊钧小皇上回去之后，他就把这个张京给找来了。他找张京干什么？还得合计合计啊。现在冯宝的家产已经抄完了，那么下一步就开始研究前朝宰相张居正的家产了。再说张京最近这段时间围着小皇上是天天转呐，哎呦，那简直就像跟屁虫似的。今天他听说小皇上跟太后去唠嗑去了，哎呦，他心里边啊就像15个桶打水是七上八下，因为他心里不托底，万一小皇上要是摆不平他母后想查抄这个大宰相，那比登天还难。就在他合计这件事儿的结果的时候啊，小皇上传旨让他过去。哎呦，他急急忙忙的就见到了小皇上。万岁爷呀，跟您母后谈的怎么样啊？张京啊，我母后已经跟我表态了，朝中的事儿她今后不管了。那么我把你找过来，我就想跟你合计合计。冯宝的家已经抄完了，这么多的家产，那么下一步你想一想，这个大宰相的家产业一定会更多。嘿，这小皇上抄家还抄出瘾来了。哎呀，万岁爷呀，这张居正的家比冯宝得多好几倍呀。你想，他2套家产，北京那只不过是他住的地方，主要就是他江陵那个老家，那是原来辽王府。那一个辽王府多大的产业呀，得装多少金银财宝啊，都在那儿放着呢。万岁爷，要是抄张居正，可不能光抄北京这个产业，应该连他老家江陵那块一块给他抄了。再说他那个弟弟张居谦在当地那也是一霸呀，他哥哥是首辅，他在下边，谁敢惹他？那金银财宝他说得多少就得多少。小皇上听到这儿点点头，好吧。不过这个大宰相虽然在朝中的一文一武已经撤了，可是他经营了10年呐，可以说他根深蒂固。他跟冯宝可不一样，冯宝只在宫里边，那么各州衙府县冯宝插不上手。这个张居正可不一样啊，全国2京13省1300多个县，那些官员哪个不得看这个宰相的脸色行事啊。所以我说张公公，这件事儿咱们一定做得细致一些，看看在朝廷这些官员当中还有谁是他的底细人，咱们呢

0: 给他挖出来，让他这些根基都没了，咱们再下手。
1: 哎呀，万岁爷，您呐可太高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啊，现在主要的官员可都老实了，但是也有的官员呐，心里边啊还向着他，不过嘴不说。我想啊，这回啊一定想办法把这些跟他好的官员都给他挖出来。
0: 咱们呐先放出个风，就是说让这些官员评价评价冯宝和当时那个首府的关系，咱们呐还敞开言论，让他们随便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让他们一个个都跳出来，最后好来个一网打尽。万历小皇上听完，好，就这么办。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万历小皇上要开始大刀阔斧的整冯宝和张居正留下的这些根基。在下手之前，他就考虑到了他精神上还有一座大山，就是他母后李太后。他跟他的母亲李太后使出了杀手锏，那言外之意就是你不准许再保这个前朝的宰相，如果你再保这个前朝的宰相，那我就把你和这位首府的风流事儿公布出去。要知道那年头女人的贞洁那是很讲究的，更何况你还是皇太后，这招还真好使，李太后真就不敢多言语了。小皇帝把权力这回真正的拿在手中，他就把张京找来了，和张京这个坏小子又密谋一番，想什么办法把张居正这些死党都挖出来。张京就给他出主意啊，就说来个大明大放，哎呦，让这些人呐畅所欲言，让你们自己去评价冯宝和张居正的关系，怎么谈都行。这招可够损的了。万历皇上就同意了这个主意。那么张京觉得呀这件事儿还没办完，他给皇上又出了个主意。我说万岁爷呀，这道旨可以发下去，您呐还有一件事儿。哦，还有什么事儿？必须不能留后。

0: 换呢？
1: 你的意思，万岁爷，冯邦宁那是冯宝的侄儿啊，还有那个徐珏，那是冯宝的一条狗啊，这两人千万不能留着，他们在锦衣卫和东厂都有他们的同伙人呢，把他们俩要是灭了，他们那些死党不消自灭呀。小皇上听到这儿有道理啊，再说自己身为天子，什么事也不用跟别人合计，自己就可以撒手定夺。好，就想办法把这两条狗给他除掉。这招可够狠的，这叫赶尽杀绝呀。张京领了旨之后，带着锦衣卫的这些人就来到了北镇府司的大狱，到那儿把公文一接交，把冯邦宁和徐珏就提出来了。这两个小子做梦也没想到，原来冯宝在世的时候他们是趾高气扬，现在冯宝被赶到南京，他们俩呀这回一个个耷了个脑袋，被人家押出来，直接就押往了午门呢。哎呦，问斩这天，宫廷内外的官员还有周边的这些看热闹的，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大伙儿心里明白，这冯宝的管家徐珏那当时也是一跺脚北京城都烂颤呢，今天皇上下旨说斩就斩了，这小皇上可够厉害的。要说这小皇上开始行使权力，这胆儿是越来越大，紧接着他又安排召见了张四维。要说这段时间张四维和张京两个人天天在一块密谋，要把宫廷内外张居正和冯宝的死党尽快的斩尽挖掘，他们是一点也不留后路啊，最后把朝廷内外这些官员搞得是人心惶惶，谁也不干事了，别说改革啥也不改了，最后又走回这条路了。要说这段时间最高兴的就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一家和驸马都尉许宗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该死的死了，该杀的杀了，该倒台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该死的死了，该杀的杀了，该倒台的倒台了，他们在京城里边可以胡作非为，再也没人管他们了。当时首辅在位的时候，他们这些皇亲国戚一个个都规规矩矩的，现在可好喽，他们到处是有说有笑，你看那精神头一个比一个强，还有山东那些豪强大户也起来了，把杨本安的官职也给罢了，这些人要联合起来向首府要讨还血债。当徐珏和冯邦宁被斩首之后，这就斩草除根了，没有，还有一个油漆，这个油漆就是前朝铁面宰相的大管家，这个油漆怎么没被斩首呢？首府的在天之灵把他提前保护起来了。真的吗？那当然了，可不是在天之灵，是首府的先见之明把油漆的命留下了。哎，这首府就有这么大的本事，知道油漆在他死后要被处死，这个事儿要说首府算没算到咱不敢猜，但是首府确实提前给油漆留了一条活路。咱们前文书介绍过，油漆后娶这个媳妇儿叫孟芳，他有个哥哥叫孟无忧，当时是朝廷的一个言官。朝中这个言官孟无忧本来

来是朝廷一个命官，就是很重要一个官员。可是他总想巴结巴结这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后来他思来想去，就把自己的妹子介绍给尤妻做三房。这尤妻娶了官家小姐，这可是件大喜事。这个孟无忧，他想借此机会为自己找一条升官之路。张居正的家法特别严，首府发现了这个问题，这天就下了一道令，让吏部把这官员发配到云南了。那么这次首府倒台，张自为和张经在清算首府的余党的同时，要重新启用被首府迫害或处理的所有官员。这个孟无忧也在平反之内，他呢顺顺当当的回到京城，坐上了四品大员的官位。哎呦，这还了得，大舅哥这回回到朝里当官了，当然就得上本为他妹夫求了情。那皇上也明白呀，当时的首府连他自己管家的亲戚都给流放了，既然今天把孟不忧官复原职了，那就不能再把他妹夫给杀了。就这么着，尤其捡了一条命，这就是首府提前给他留下的一条活路，因为张居正提前就看到了，一旦有那一天，你孟无忧就会因为我而遭贬，我莫不如提前把你送走，一旦我的改革失败，我倒台了，你也不至于当我的替罪羊。那么通过孟无忧这件事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首府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在改革的第一天开始，他心里透明白，他走的路可不是光明大道啊，那是非常艰险的路啊。一旦成功了，什么都好说；一旦失败了，在历史上是遗臭万年呐。这就说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牢牢地扎了根，要想动皇权那比登天还难呐。所以这个大宰相他就打了一个小算盘，把孟无忧给留下了。就在朝廷开始彻底清算这个大改革家张居正在朝中十年改革所做的成绩，可以这么说，是反张居正提拔起来重用的官员，这回呀，一棒子全打下去。张居正通过一条鞭法，还有考成法、税制改革，再加上子力田征税，得罪那些豪强大户和皇亲国戚，还有朝廷那些腐败的官员，这回全趾高气扬了，一个个小脖也拔起来了，可以说就像前文书讲到的，这环形团可又回来了。就在小皇上和张经、张思维他们开始大动手术的时候，朝中还有一个人是非常的痛心，这个人就是李太后。李太后自打和小皇上摊了一次牌，这个不到40岁的女人从此之后真正过上了安度晚年的幸福生活了，每天除了抄经念佛，然后就抱抱小孙子，享受天伦之乐，除了慈宁宫以及跟着伺候他这些小太监，大内其他那些衙门的大太监，特别是司礼监这些有权的大太监，再也不敢轻而易举去拜访这位有观音李娘娘之称的李太后了。往日为天

0: 称道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圣母，再也听不到来自任何外庭的信息。他是落个清闲，可是这清闲起来，精神和面貌一天比一天憔悴。每天当半夜的时候，钟鼓之声敲响之后，李太后只能守着一盏孤灯，有时候睡不着觉，起来抄一抄经文，迟迟更鼓，耿耿星河，太后就过上了孤独的日子。可是首辅的形象，首辅的声音一直在他耳边徘徊呀。他越到孤独的时候，他越想起了秦朝这个铁面的宰相张居正，越想起张居正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他是越痛心。假如他在选择男人的时候，如果不是第一个碰见了隆庆皇帝，他一定会选择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可是自己没有这个福分呐。张居正病重期间，他有心前去探望，又觉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极不相称，只有在家里默默地为这位宰相心中的情人做祷告，不能在身边喂一碗药喂一勺水呀。这就是人生。这位太后是越想越孤独。你别看四十多岁，这时间不长，脸上的皱纹就已经布满了。再说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吃斋念佛上了。这慈宁宫就是他的寓所，他每天活动的范围就是慈宁宫的前前后后。可是这位女人还是担心她儿子朱翊钧独揽朝局，能不能有什么变化？这朝局能不能稳定呢？这老朱家的江山能不能万代流长？她虽然这么想了，可是小皇上可没有她母后想的那么远。她现在已经腾出手来，做好了一切准备，要采取暴风骤雨的形式对这位前朝的铁面宰相采取一次彻底的清算。这一天呢，万历皇上他就下了一道旨，要在乾清宫召见现任首辅张四维。张四维来到了乾清宫，见到万历皇上，先行过三拜九叩的大礼，然后给皇帝就开始上本子了。万岁呀，现在朝中上上下下可以说已经都做好了准备呀。张首辅，都在准备什么呢？
1: 都在准备和前朝那个张居正清算一番呢。
0: 官员都想好了，万岁爷都想通了。现在朝廷这些官员，前一段时间您下了一道旨，让他们畅所欲言。这些官员呐，有的真就上道了，呵，有的就提出了，说是这个大宰相这十年的改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管怎么说，当年呐，咱们朝廷连俸禄都没有，这个大宰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国家治理的这样啊，这些官员太可恨了。万岁呀，都按照您的旨意把他们都抓起来了。好，这个事儿办得对。那么还有什么动向？剩下的官员呐，谁也不敢吱声了。现在都说万岁爷英明，万岁爷伟大呀，万岁爷您做这件事太对了，冯保是个大内奸，张居正是个窃国大盗。好，这就对了。这个九头鸟他蒙蔽了朕十年，那年他父亲死了，本应该他回家守制，可是他贪恋权位，在朝中他不愿意动弹，最后

0: 骗我母后，让我下旨让他夺情。他妈的，得罪人的事儿都是我这个皇上的，他当好人，最后还闹个他为朝廷出力，皇上离不开他。屁！现在我才明白，他一直在欺骗朕。哎呦，这个小皇上，这句话完全是歪曲事实。可是没办法，人家是皇帝呀，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紧接着，小皇上又说了，那年朕要铸点铜钱，他说什么国家钱法，屁！这天下都是我们老朱家的，他一个宰相，就想把天翻过来，没门。呵，这小皇上，今天可来劲儿了。这个首辅张思维啊，已经看出来了，现在小皇上的劲头已经十足了，他就开始啊，继续煽风点火。万岁爷呀，臣觉得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说张居正的爪牙都收拾起来之后啊，现在所有的官员都听您的，您呐，万岁爷只要一声令下，这边就可以下手采取措施。好，那你看咱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呀？万岁呀，这第一步应该把这个秦朝的宰相获得的那些荣誉和名分都应该给他撤掉收回，把这些封号和荣誉都收回来之后，咱们再开始下手就名正言顺了。哎呀，小皇上一听，这个张思维有道啊，好，就按你说的办。紧接着小皇上就下了旨，要说封建王朝他不讲理就在这个地方，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是行也不行。张居正在位的时候什么都行，说什么都好听，皇上啊，什么事儿皇上都依附他。现在张居正死了，这就变喽，张居正干什么都不行，没有行的地方。这回朱翊钧皇帝就按照张思维给出那主意，下了一道谕旨，预告天下撤销赠给张居正的文忠公的谥号。又过了不几天，第二道谕旨又刊登在通政司的邸报上，首辅张居正生前受封的太师、上主国等爵号一律剥夺。等春节一过，第三道谕旨又发出来了，收回皇上对张居正的一切告赠，并连赐给他的瓷器、银章、八宝银锭以及题匾，所有这些赠物无分巨细，一一的追缴。在这之前，自从王国光被革职到冯保的家被抄，一连串的消息已经让京城这些官员看明白了。可是有的官员心里边还存有侥幸的心理，认为皇上这么做是对万历六年取流馆事件对首辅的一次报复。但是对于张居正大力推行的万历新政，皇上还会一如既往的推行。可是最近这一连串的圣旨，这一大帮因为张居正考成法被罢免的官员，这回一个个都官复原职了。这时候有些官员才彻底的相信皇上秋后采取的所有行动显然有一定周密安排的，他对自己登基十年由他母后李太后、张居正和冯保三个人组成的牢不可破的铁三角的时代已经正式的向天下人宣告结束了。当前最主要的除了大量撤换他们相信的官员，还必须把他们推行的种种改革一一的纠正，只有在人事上来个彻底的变动，才能否定首辅的改革。 在一个月连下3道谕旨，把他多年来陆续颁赐给首府所有的荣誉一律的剥夺。这万历11年的春节刚过，京城各大小衙门的官员都是在暴风雨中度过的。有些官员为了躲避祸害，嘿，提前就告老还乡了。再说遭人弹劾被免职的官员，几乎每天都不下几十个呀。这种乱哄哄的场面，让一些失志国事的良臣看着是非常的痛心，也让一些局外人深刻的领会到官场太险恶了。又过了几天，朱翊钧又亲自下了一道旨，要查抄前朝宰相的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万历小皇上掌了政权之后，开始对首府进行了报复。张居正在位时做的所有那些改革，小皇上是全部给否定了。张居正提拔起那些朝廷有用的官员，他全部罢免。张居正为了考成法，为了一条鞭法，为了维护朝纲，向那些豪强大户征收的子弟田税和清账土地，这些对国家对人民非常有利的事，小皇上也全部的否定。每天朝廷都有官员被罢免，被赶出京城，或者是被发配3000里。等小皇上把这些事都做完了，这个首府的根基都挖净了，这天他又下了一道旨，这道旨让张京直接送到内阁，让首府张子维、申时行还有于有定、许国一块接旨。这一旨写的是非常清楚，说与首府张子维、辅臣申时行、于有定、许国等知道，即命刑部官员、东厂掌印的太监前往湖广荆州府查抄前朝宰相张居正的府邸，各有司配合，不得有误，钦此。这道圣旨啊，是张京和张子维两个人合计好了，由张京出头拟的票。本来 是张四维的主意，但是张四维和张晶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狼狈为奸呐、一个是狼，一个是狈，那狈就是给狼出主意的，张四维就是一条狈。他可真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既想给皇上出主意查抄张居正的府宅，那么呢还怕大伙背后骂他。他心里明白，执行皇上的圣旨派一位得力的干将啊，自己虽然身为首辅，可是不能出头，出头了官员背后就得说三道四。要说查抄前朝的宰相的家，这可是件大事儿。你像冯保的家被抄了，这朝廷衙门呐、他不能介入，人家是内宫的官员。查抄张居正的家，朝中就必须派一位得力的高官具体去执行这件事儿。他思来想去，哎，就想起来了，前一段时间提出那么个人选，就是哀穆。这个哀穆和首辅虽然是老乡，但是有不共戴天的死仇啊。而且哀穆本身就是刑部的官员，再说现在哀穆、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还有那个肘元彪早就官复原职了。不光官复原职，像哀穆还提为刑部的四品大员，那么就应该让这个哀穆领着他这几个铁哥们儿去亲自查抄张居正的府宅。哼，好，张四维把这条毒计想好了，就把张晶找来了。张晶来到这之后，张四维跟张晶就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张公公，我看到湖广去查抄张居正的府邸，咱们必须派一个得力的大臣呐。是啊，张先生，你看派谁去呢？这个人呐，必须跟首府有仇，再一个他还必须是刑部的高官。张公公，我想这么个人，就是前一段时间你提出那个哀穆。哎，好啊，哀穆行，哀穆这小子跟张居正有仇，他要是亲自办这件事儿，保证咱们能满意。好，那就这么定了。两人合计完了，张晶回到内宫，把张四维这个意见如实的跟万历皇上说了。哎，小皇上听出精神头来了。好啊，当年这个大宰相，哼，为了夺情这个事儿，跟他做过仇，这回让哀穆领头去抄他的家，保证能让我满意。万岁爷啊，还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他的级别啊太低，原来他是个四品官员，能不能给他再提升一级呀、让他变成三品的刑部右侍郎，这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查抄张居正的家了。好，我说张公公，你就马上领一道票。嘿，这票也快，你完了票，皇上就批了猪。要说这个万历小皇上为了整这个前朝的首辅，可真费了苦心呐，把这个哀穆一下子就提了一大级呀、变成朝中的三品大员。这小皇上让张晶把这件事落实完了，心里这个美呀，他在想着冯保的家值万贯，张先生的家这家产也不能少了，如果要是都抄出来，嘿，我这当皇上的不又多发一笔财吗？对，就让这个哀穆到湖广张居正住那辽王府，给我里三层外三层，就是耗着窟窿也都给我挖遍，把他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我划了回来。皇上下的这些旨意，包括把哀穆提升为三品大员，还有啊 直接派艾木领着手下那几个弟兄

去查抄张居正府邸这些圣旨。这些主意都是这个张思维和张京在背后合计好的，可是在表面上他做的这些阴谋诡计可不能让内阁其他那些官员看出来呀。这皇上旨意一到内阁，他呢表面上装模作样的，还觉得挺惋惜，挺同情原来的首辅，他和这几个阁臣还得像回事似的合计合计。哎呀，我看咱们的皇上对原来的宰相处理的是不是过重啊，咱们是不是联名给皇上上一道本子，让皇上能不能收回这个成命啊。你看看，要说这个人他表面一套是背后一套，这些阁臣还蒙在鼓里。好吧，既然首辅提出来上本子，那就给皇上上一道本子吧。这本子就给皇上递上去了，写的大概意思就是请皇上啊念及首辅鞍前马后的在朝中干了这么多年，没功劳也有苦劳，请皇上能否收回这成命。这小皇上他心里边透明白，这都是这个首辅故意做的假象，当然他不能按这个意思办了。啪，把这些本子递给了张京，拿回去吧，这呀不能拟票，朕也不能按这个意思去办，朕已经决定了，就按朕原来的旨意执行。紧接着皇上就做了一个批复，尔等维护欺君之人是何用意，谁敢为虎作伥，朕绝不姑息。嘿，这小皇上措辞是非常严格，这些阁臣一个个看到皇上的批复，吓得那脸都变色了，大伙谁也不说话了，这些阁臣默默的就认可了皇上这道圣旨，就说明皇上对首辅下手，大伙都同意了。当皇上这道圣旨开始执行的时候，你看那个哀穆这回可趾高气扬了，他带着沈思孝、周元彪、吴仲晴、赵永贤和张京，他们这回是配合一起领着刑部的一些官员，还有一些士兵，再加上几位的大兵，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英雄气概，神色庄严的离开了北京城，奔荆州城而去。这一路上经过17天的奔走，他们这些人马到了荆州城。就在他们到来的前6天，荆州知府就是那个叫吴锡的官员，也就是万历6年张居正回家葬父亲时候鞍前马后小心服侍那个人，现在他还在荆州知府。当这个吴锡从京城通政司的幽地遗文已经看到了要查抄张居正老家这道圣旨，要说这些官员，好官员什么样，坏官员什么样，吴锡这个官员就是个见风使舵的官员，按理说朝廷这些官员必须正式到了荆州以后才可以查封张居正的家，他呢为了显示自己忠于朝廷，自己在表现上就得进步啊，就得跟朝廷一心呐，就得提前做准备啊。可是他这个准备做的就有些过格了，他马上就安排手下的人马立即到了张居正的府宅，就把张居正家里的老老少少这些人通通的关在一个大院子里。这些人当中，上至张居正八旬的老母赵老太太，下至几个月的婴儿，以及所有的家人仆役，一共100多口人都赶到这一个院子里，然后用官兵把这个院子严严地把守住，用那大铁钉子把这门就给钉死了。
外边的人你也进不去，里边的人也出不来。再说平常，这张大学士府灯火灿烂呢，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座鬼气深深的空城，大门上贴着封条，四周布满了岗哨。尽管这样，吴锡还是提心吊胆，他生怕有什么地方想得不周全，可千万不能让皇上怪罪下来呀。要说这墙倒众人推呀，这话一点不假。张京这个太监和哀穆领着手下这些哥们儿，到这天已经是下午了。他们这些人先被迎进了储凤馆里边休息，休息完事儿，吴锡又为他们摆起了接风的酒宴。这酒也喝完了，饭也吃饱了，这些人命令吴锡领路，要前往老张家清点被押解的人。这吴锡领着京城来的这些官员，浩浩荡荡的就来到了张居正的府宅。到这一看，在门口已经有府衙的官军在把守着，门上贴着封条，就说明这院子人家吴锡提前就给封好了。你看哀穆和张京非常高兴，哎呀，吴大人呐，你办的这件事儿可不错呀，我们可省事儿了，要不我们来还得现封，这可好，来吧，派人把它先打开。这所有的官员在这儿，这封条就揭开了，紧接着这大门吱嘎嘎就打开了。这些官员在吴锡的带领之下，还有很多京城来的卫兵，他们都进到院子里了。可是这一进到院子里，这院子里是鸦雀无声，哎呦，显得阴森森的，再加上现在这天儿已经黑了，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别说猫叫啊，狗叫的声都没有。这怪了，这院子里头还有100多口人呢。这个哀穆他必定在刑部当了多年的官员，有一定的经验。吴大人呐，你把他们家的人都困在哪儿了啊？在井里边那个院。好吧，这些人呐挑着灯笼就奔井里边那院去了。到了这道院一看，门上照样是封条，这门呐用大铁钉子又钉死了。吴大人，派人打开。哎，好。这时候来了几个士兵，到这儿啊，先把封条接下来，然后找几个大八路啊，吱嘎嘎，把大铁钉子一个一个的都起掉了。这回这门呼啦一下子打开了。哎呀，这些人呐！拿着灯笼往里边一照，是目瞪口呆，那场面简直是不寒而栗呀！只见这100多口人分别躺在10几间的屋子里，因为在6天之前，张居正的这些家人被赶到这个院子里的时候是什么也不准待，到这儿来啊，这一困就被困了6、7天。这6、7天呢，既没有一米，也没有一口水，所以张居正所有被囚禁的亲人，到了这天晚上算起来，张居正的这些家人整整是7天，粒米没进，滴水没喝。这些人有的已经饿死了，没死的也都快咽气儿了。看到大队的官兵和这些兵马进来，他们除了能够艰难地转动转动眼珠之外，没有一个能站起来说话的了。这回这个哀穆一看，这件事情可闹大了。再说他本身就是荆州人，这些人很多都是他的老乡，哎呦，他就觉得
自己心里边有愧了。

连忙下令开始抢救，没断气儿的抬出来喂米汤，断气儿的一共查了一下，17个，其中有3个婴儿，1个正是原来铁匠的孙子，另外2个是他的小孙女儿。赶紧下令找人挖了个大坑，把这些尸体都埋起来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刑部、东厂以及荆州府3方会齐，共同对张大学士府进行查抄。前前后后历经7天，连同此前抄没的张居正在北京帽纱胡同的居所，2地共抄出现银，那简直少的都可怜，11万两，�黄金3000余两，另外还有名画古玩，张居正父亲张文明购置7000多亩的水田，张居正的整个家产还不到冯宝的1/20。这听众朋友就听糊涂了，哎呦，这首府家里10几万两银子，怎么还少得可怜呢？其实那年头，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这10年首府才10几万两银子，就属于少得可怜那流了。这个结果让所有抄家的人都大失所望，他们感觉不对劲儿，这位当朝的铁面宰相家产远远不止这些，这怎么能行啊？真查出这么点儿，回去跟皇上怎么交代呀？再说张居正这些个彩业都不是张居正自己贪的，都是他弟弟还有他父亲背着他收受人家的礼物，有些东西张居正根本就不知道。你像那1200亩官田，如果金学增不捅出来，一直到现在有可能还是一个谜。那么今天在这位大学士府家里边就查抄出这么点财产，这简直对不上号啊。紧接着这些人就开始想办法，要说这些人想整你，变个法也得把你整出来。他们首先把张居正的大儿子，就是那静修，从大牢里提出来了。张静修是一位学子，人家考取过功名，也是朝廷的命官，把张静修提出来就是一顿严刑拷打。一个青年学子哪经受住这番拷打呀？这一顿毒打，张静修实在挺不住了，是屈打成招。然后这些人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份转移资产的清单拿出来，让张静修签字画押，如果你要不签字画押，我们还对你进行严刑的拷打。在这份清单上写得非常明白，张静修将20万两银子寄存在王传的家里，另外还有20万两银子寄存在李义和的家里，再有15万两银子寄存在曾行武的家里。这3个人都是张居正生前最信任的好友，再说他们仨还都是荆州府的人，除了李和因为年过60，在万历8年从工部任上退休以外，王传和曾行武都是在去年冬天被朱翊钧下令革职的京城2品官员。这个艾木和张京就开始商量对这些官员进行栽赃陷害，他们的目的可以一举两得，既能把张居正的亲信一网打尽，又能让张居正的家产大幅的增加。他们想，如果把这些事儿都认证了，这样就能证明皇上下令对张居正抄家的旨意是无比的正确。

再说张静秋素来老实巴交的，在突然飞来的横祸当中，早就吓得不知所措了。再加上这些大官对他施以酷刑，他是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得违心的在那份清单上签了字。张静把这份供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6月26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毒品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报告估计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此外，全球毒品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非法毒品制造商不断发明新型合成毒品。2024年查获毒品的种类数量比2000年前要多5倍。技术手段更新、新型毒品涌现以及地区局势动荡，为贩毒分子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说，非法毒品贩运给世界各地的人民和社区造成深远危害，助长暴力、犯罪和动荡。合成毒品的泛滥和线上贩运网络的扩张使这场危机愈演愈烈。他呼吁国际社会利用技术手段遏制网络贩运，联合执法部门捣毁犯罪网络，同时加大对预防和治疗等工作的投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由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最快74分钟。当地时间6月26日，美军出动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对此表态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26号早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获悉，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5点，巴拿马队对阵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对阵加纳队。北京时间明天7点30分，哥伦比亚队对阵葡萄牙队，刚果金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明天10点，约旦队对阵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对阵奥地利队。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预警。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下午好，我是杨敏。高考结束，暑期将至，一年一度的考后经济如期点燃夏日消费市场。
0: 是的，那这段时间呢，考生研学游、亲子休闲游、周末短途游等需求集中释放，各地也不断创新场景，丰富优质文旅供给，为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在陕西，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红色研学、避暑休闲、戏曲打卡等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来听陕西台记者吴伟、王锦、贾双宇的报道。
2: 暑期的延安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枣园等红色景区客流涌动，各地游客走进红色旧址，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延安精神。西延高铁的高效通达，让跨省跨市短途出游更加便捷高效。云南游客黄建华：
3: 我一看呢，高铁呢也比较方便，一个半小时到了，所以就带老人来延安，然后就带他转了一下杨家岭啊、枣园这些啊，他感觉上觉得确实还不错的。
2: 山西游客刘翠平：
4: 比我以前来的要省时省时间，也省精力。这次过来的时候变化很大，我以后会常来。
2: 除红色研学之外，延安依托宜人的夏季气候，大力发展避暑休闲游。今延安景区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完善民宿住宿、特色美食、红色演艺等配套场景，露天电影、篝火演艺等特色项目，为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夏日休闲体验。西安游客景阳丽：
5: 我这是第一次过来延安，因为我地铁直接进站，到高铁特别的方便，就小孩也玩了很多跟 NPC 互动的那个游戏，这边的美食要夸一下，就整体来说感觉特别棒，很喜欢。
2: 咸阳生妈千年情文化底蕴，以精品文化演出、沉浸式戏曲体验为抓手，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浓厚文化韵味。近期咸阳本土原创话剧《秦筝》在西安火热巡演，剧目以万里长城为历史坐标，秦筝为文化纽带，生动再现秦代历史风貌，同时创新融入关中非遗旋板腔，结合现代光影舞美，让传统秦韵焕发全新活力。西安市民姚敏：
6: 特别开心，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上咸阳带来的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大剧，那舞台和剧情以及演员的功底都超出了整个的预期。
2: 咸阳市演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佳：
7: 打磨本土原创精品剧目，常态化的开展各地的巡演乃至省外的拓展演出，让承载秦文化的好剧呢不断跨区域流动。
2: 文化赋能不止于剧场展演，更扎根城市街巷。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有着90多年历史的咸阳演艺人民剧团老街院落成为暑期热门文旅打卡地。当地通过以旧修旧的方式保留院落原始风貌，新增戏服换装、戏曲老物件展览、经典剧照展示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传统戏曲文化走出专业殿堂，走进大众生活。咸阳市民樊女士：
8: 置身这里，深深感受到一代代戏曲艺人深耕舞台、不忘初心的敬业执着，真切体会到戏曲人心中戏比天大、敬畏舞台的赤诚艺术情怀。
0: 学生客流带动餐饮、住宿、交通全线升温，成为撬动夏日消费的一大亮点。日前，记者从浙江东阳市各大旅行社了解到，近期出游的学生明显增多，考后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东阳台记者李翘的报道。
9: 24号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浙江东阳吉祥路的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正忙着对接客户，介绍相关产品线路。据旅行社总经理吴芳介绍，这两天出游的团队客户中有不少是初高中毕业生。
10: 像近期呢，我们过来咨询的学生家长啊都比较多。今天呢，就有一个团呢是义乌飞西安的。像西安这种呢，就是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啊，文物古迹啊，这是对教育意义还是比较好的。
9: 此外，海滨休闲游和名校探访游也备受学生及家长青睐。吴芳说：
10: 我们还有海边度假，像7月3号的苍南、随苍金矿，短途的2-3天的也是有的，常规的一些呢，北京啊、 桂林啊、张家界啊这些的地方，都是我们毕业生选择的一些热门景点。
9: 对于这一趋势，旅行社负责人葛志明也深有同感。他进一步分析了毕业生选择出游目的地时的主要考量方向。
11: 有两个方向的目的地呢，他们会首选的，一个是书本上学到的，想去亲自去看看；第二个呢，就是名校比较集中的这个城市，他们会比较向往。出游的方式通常以亲子为主，几个家庭组成的这种小团到我们这里来报名咨询的相对比较多。
9: 在价格方面，相比七八月份的暑期旺季，六月正值旅游小淡季，因此不少毕业生都抢抓这段时间出游放松。葛志明说，
11: 价格的话呢，就是六月正好一年里面的小淡季，像北京2000多3000多的价格就足够了，像云南啊、贵州啊这些地方都是性价比很高。这个六月份的旅游比七月份八月份暑假的旅游呢，相对来说性价比要高很多。
9: 另外，不少景区也针对中高考毕业生推出了专属优惠，进一步刺激了旅游消费热潮。例如，东阳卢宅景区向中高考生实行免门票，横店影视城也推出了学生限时特惠套餐。此外，还有部分首座公房提供体验项目折扣，形式多样的优惠活动也带动了暑期旅游市场的提前预热。
1: 暑期将至，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迎来红色旅游热潮，大批高校学子与亲子家庭结伴而来，踏上承载革命峥嵘岁月的铁索桥，沉浸式回望烽火往事，感悟红色历史，凝聚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12: 在泸定桥东桥头，早上9点不到，等待上桥的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踏上桥面，脚下的大渡河激流咆哮，13根铁索在风中微微晃动，让每一位游客对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有了切身体验。来自江苏常州的游客缪小鹏特意带上孩子，亲身感受当年红军攻坚克难的艰险历程。
13: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12: 为迎接暑期文旅高峰，泸定县正加快构建立体多元的红色旅游产品体系。 VR 飞夺泸定桥体验、飞夺泸定桥舞台剧与泸定桥景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形成深度联动，让红色旅游资源从静态参观转向沉浸式体验，从单点打卡升级为全域联动，新颖丰富的游览项目牢牢吸引前来研学的高校学生群体。湖南长沙游客郭奇玉：
14: 我们是刚来旅游的大学生，我们刚刚走过了泸定桥，然后看了飞夺泸定桥的舞台剧，我们还体验了 VR， 真的感觉历史一下就鲜活起来了，比我们单一的逛景点要丰富的多、有趣的多，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
12: 据泸定县文旅局统计，今年六月以来，泸定桥和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已经接待游客29.5万人次，较五月增长13%。一条全域联动的红色文旅链条正在泸定桥畔加速形成。
0: 近段时间，江南古镇游、博物馆游也备受青睐。随着中高考结束，江苏等多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陆续送出文旅优惠大礼包，暑期出游预定不断升温。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王德简的报道。
15: 六月中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陆续开启，烟雨江南成为部分游客追逐的目标。某旅行平台公关部工作人员王丽介绍，大数据显示，近段时间越来越多游客热衷在江南古镇雨中赏景，喜欢住在古镇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酒店，享受窗前观雨。
16: 截至6月23日，那乌镇、南浔古镇、周庄、西塘古镇等古镇类景区呢，搜索量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了70%。古镇内及周边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住宿产品呢，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1%。那为一场烟雨赴一座古镇，成为部分人群新的出行需求。
15: 除了古镇的烟雨意境，室内的文博场馆同样在梅雨季热度攀升。数据显示，截至6月23号，江浙沪地区文博类景区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超95%。苏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位列江浙沪地区文博景区热度前三。此外，中高考已经结束，暑假即将开启，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送出文旅优惠，比如江苏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送上五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200多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和文创产品专属折扣，70多家博物馆延时开放，各地推出快速安检公益讲解服务新举措等。与此同时，安徽、浙江、云南等省份纷纷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景区免费优惠政策，助力旅游市场升温。在江苏盐城一家旅行社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旅游产品，还有孩子结伴前来咨询毕业旅行线路。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近期门店咨询量、电话咨询量都很高，暑期出游热门线路主要是气候凉爽、节奏舒适的避暑长线游，不少家庭会结伴出游，选择个性化小包团。
17: 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像新疆啊，然后青甘啊，还有去四川九寨沟的，还有去草原的，这些线路的报名人数都比较多。像今年的这种小包团家庭出游的会比较多，比如说一个家庭、两个家庭，他会单独的选择一个小包团。
15: 江苏淮安一家旅行社负责人陈海娟介绍，结合多地知名景区，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毕业生、高校应届毕业生等群体推出的免票福利，旅行社也配套推出家属随行折扣、好友同行特惠等举措，激活出游消费潜力。
18: 只要报名北京线路，立减200块钱的这个优惠政策，像西安、像兵马俑、华清池、法门寺、乾陵等等，只要持中高考生全部免费的门票这个政策。
1: 同样，在山西省太原市，不少刚刚结束高考的考生成为出游主力军，大家来到旅行社咨询预订旅游产品，不论是跨省游、省内游还是出境游，都深受欢迎，带动暑期经济升温。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崔伟的报道。
19: 暑期到来，旅游市场开始升温，奔赴远方解锁旅途风景，也是毕业生庆祝高考结束的重要方式。记者在太原市的一些旅行社了解到，近期前来咨询预订旅游产品的市民明显增加，高考考生也是出游主力。太原市民卢女士：
20: 我今天是想来给我妹妹报个团，因为她刚高考完嘛，就是说奖励她一趟旅行。我也是今天一个人过来，想给她一个惊喜。
19: 太原市某旅行社工作人员刘志霞：
21: 每年高考结束后呢，都是我们的业务高峰期。

0: 旅游订单量呢，较平常大概上涨了15%，学生订单能占近期订单的70%以上。
1: 刘志霞介绍，六月以来，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预订旅游产品。
0: 大家首选有北京、新疆、内蒙、重庆这几个目的地，一方面有名校、历史古迹，能满足孩子们研学打卡；另一方面有大型主题乐园、网红街区，可玩性很高。再加上特色小吃、夜游项目，能契合毕业生结伴出游的需求。
1: 暑期民航运输即将开启，特别是毕业游、亲子游等旅客量将会增长。太原机场也优化升级了便民服务措施，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太原机场现场指挥中心客服中心班组长王亚楠：
2: 暑运期间独自乘机的儿童旅客数量激增，机场升级萌娃单飞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为5至12周岁独自出行儿童打造闭环式安心守护。太原机场将持续紧盯暑运客流变化，动态调整服务资源，细化服务流程，不断优化值机、安检、中转、航延全链条保障。
3: 除了文旅市场火热，高考落幕，准大学生们还忙着采购入学装备。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组成的入学三件套无疑是最热门的选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4: 下午3点，在安徽合肥蜀山区的一家大型数码商城内，市民汪女士一家正在为女儿挑选笔记本电脑。汪女士说，女儿很快就要开启大学生活，肯定得买台好的笔记本电脑。
5: 小女生嘛，以后学工科这一块嘛，电脑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是吧？也不是说买的最差的，最起码能覆盖她大学4年，她用下来不会受阻。
4: 据了解，高考结束后，在电脑选择方面，这些准大学生基本都会选择笔记本电脑。该项产品的单品销售量环比上涨显著。数码商城工作人员张满霞：
6: 相对于平时的话，肯定是增长了30%到50%左右。
4: 在另一家数码商店内，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种类齐全。导购员介绍，高考结束后，店内的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备受考生青睐。截至到目前，手机单品销售量已突破6000部。导购员陈秀芳：
7: 手机是必选啊、然后其次是平板。电脑呢，也有客户会买，考到什么学校去了，根据他的这个专业会去选购他的电脑的一些性能。
4: 为了迎合消费热点，数码商城还针对准大学生消费群体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导购员陈秀芳：
7: 那这款机型呢，它的官方售价在5499，我们门店是补贴是300块钱，然后针对学生呢，我们额外再叠加了288的优惠，就相当于优惠了588，用了我们的国家补贴，再减了一个500块钱，那相当于算下来的话，手机都可以优惠到1088块钱。
4: 从生活用品到智能数码装备，大学生入学三件套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迭代升级。这既是时代科技进步的缩影，也体现新时代青年对高校学习、优质校园生活的追求。不过，也提醒学生消费者，在善用国家补贴的同时，一定要了解清楚商家产品信息、促销规则、收费明细、赠品等信息，避免盲目跟风、冲动消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端午假期，车流涌动的来来高速上，一场紧急救援惊心动魄。一名独自驾车的女驾驶员心脏突发不适，危急时刻，河北高速交警4支队来源大队交警快速出动，全程护航送医，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生命通道。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10: 6月21号上午10点40分，河北高速交警4支队指挥中心接到一通带着急促喘息的报警电话，一名独自驾车的女驾驶员行驶到来来高速来源方向云蒙山3号隧道入口时，感觉心脏严重不适，胸口剧痛，浑身无力，已无法控制车辆。隧道入口车流量大，车速快，再加上高温暴晒，又没有携带急救药物，驾驶员病情随时可能恶化。警情就是命令， 河北高速交警四支。

0: 最领导在指挥中心统筹调度，全程跟进救援处置。来源大队即刻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一边指派最近的西陵执行点辅警赵小龙，协管员刘涛火速赶往现场，一边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精准上报现场位置、患者症状，交警处置与医疗救援双线同步推进，全力压缩救援时长。
1: 仅5分钟，执勤警力就抵达现场。靠近车辆时，女驾驶员面色惨白，浑身冷汗，呼吸急促。整个人陷入巨大恐慌。辅警赵小龙，
2: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们两个就一路拉着警报。5分钟就到达了现场，他脸色特别苍白，四肢感觉有点抽搐。他自己掐着人中，都已经掐破了。当时天气比较闷热，路面呢温度比较高，赶紧让刘涛拿了把伞。
3: 给他打了打。来来来，大姐，你是心脏病吗？
4: 对。
3: 心脏病先把他吃了吗？
4: 对，咱们赶紧给我吃回来，现在给我吃。
3: 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 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万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5: 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7: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 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
5: 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晓晨的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蒂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9: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8: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
0: 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

0: 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2: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多个区。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1: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2: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联合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4: 26号总台记者廖开迪来到镇中附近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实地探访当地灾后恢复情况。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来听廖开迪发自前方的报道。
5: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快速调集军队、医疗和救援资源。这处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集散了物资，还聚集了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当地职业医生莫莉娜，
6: 这里设有医疗服务区、社会救助服务区，那边还有提供心理支持的朋友们。我们负责接收社会捐赠，为患者提供初步护理和紧急救护，当然还要将收到的救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的人。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卫生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并通过社会支持与管理区为超过10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5: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被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附近社区居民埃斯特班，
7: 我们受到严重影响的地方在于，我们原本在进行日常活动，突然间一切都被彻底打乱了。我妈妈受到的心理冲击尤其大，因为震动导致我们摔倒踉跄，好不容易下来之后，最可怕的是当我们走到较低楼层时，亲眼目睹了建筑物开始开裂。
5: 住在17楼的埃斯特班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可供食用的食物。
7: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还有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的情况比我更糟，能帮上一点忙，我心里很高兴。至少大家还能团结在一起，彼此关爱。

0: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那么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表示，有以下核心难点。
1: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的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的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2: 近期委内瑞拉和日本接连发生多次地震，是否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更加活跃？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孟谈认为，委内瑞拉和日本同属环太平洋地震带，两国相继发生强震，并不能代表环太平洋地震带活动性明显增强，也不意味着全球地震活动会更加活跃。
3: 日本处于一个多板块联合作用的区域，北边呢是这个美洲板块，东边是太平洋板块，南边呢是菲律宾板块，西边是欧亚板块，多个板块交互作用，使得日本地区它的地震比较频繁。那么从全球的地震数据来讲，最近一年它的频度确实有点高，但是呢它不是全球地震活动最高的年份，所以呢也不能断定地震的趋势是趋向一个活跃期，但是这个事情呢需要关注和加强研究。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放，
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世界杯进行时，
1: 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把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北京时间

0: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昨天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对我国近海沿岸所产生的影响呢基本结束，国家海洋预报台也解除了它发布的相应的海浪警报。那今天来看呢，东海的海况已经得到了迅速的好转，在前几天浪高比较大的区域，今天包括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台湾海峡和台湾以东洋面都恢复到了 2.4 米以下的中浪区。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呢，恰逢周末，对于大家的滨海出行以及渔民朋友的出海作业都算是一个利好消息。预计这样良好的海况将会短暂的维持，那随后在下周东海会再次的出现一次短暂的浪区过程，预计周三开始在南海的南部也将会出现大浪过程，并且一路的向北延展，范围逐渐的扩大，也请大家提前开始注意。那今天在海雾方面，预计宁波海域是会受到轻雾的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再来看一下旅行航线方面的情况，今天从北到南的各大旅行航线基本都是一二级乘船舒适度，是比较适合大家乘船出行的，无论是浪高还是市程都是不错的理想状态。但是最近呢天气炎热，并且东南地区频繁的会有降水出现，建议大家在做好防暑防晒的同时，也随身携带一把轻便雨具出行。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净牌持证堂通过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复评；
1: 三元食品发起首届三元北京牛奶节；
2: 体彩推出世界杯反诈主题特别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净牌持证堂药业有限公司通过2025年第31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复评。据介绍，净牌持证堂打造了以数字提取为核心的中药数字化制造平台，建成10条中药配方颗粒数字提取生产线，生产效率提升5倍，生产成本降低60%，为中药行业技术升级提供了示范样本。
2: 目前，净牌持证堂研发团队已壮大至165人，实验室面积达22000平方米，累计获得50项授权专利。近3年，完成科技成果转化43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净牌持证堂将持续深耕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三元食品日前发起首届三元北京牛奶节，落地北京潮流商圈，并发布北京饮奶健康指南。三元特邀北京本土知名民谣音乐人创作原创主题曲，将过往送奶上门的市井烟火融入此曲。知名相声演员和三元食品总经理共同担任一日店长，与市民互动。
2: 这次三元北京牛奶节活动还推出100000瓶牛奶0.01元抢福利，线上联动电商平台，线下依托连锁商超和社区便利店等实现全覆盖。同时，在北京商圈大屏、社区电梯等户外媒体立体传播。截至目前，全程牛奶兑换总量已突破100万瓶。
1: 世界杯期间，中

0: 中国体育彩票联合电影频道推出反诈主题特别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通过案例还原与权威解读，揭露非法网络售彩、虚假专家预测和直播诱赌等高发骗局，提醒公众远离非法彩票和网络赌球陷阱。
1: 网络赌球不仅存在巨大财产损失风险，更可能触碰法律红线。凡是宣称稳赚不赔、内部消息的宣传都是诈骗话术。体彩提醒广大球迷，认准合法渠道是安全购彩的第一道防线，保持理性心态是参与彩票游戏的关键。如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95086举报。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过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10: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师兄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母亲心，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姑，我姑姑记得，小伙子，过年好啊！
1: 别跑，我的快递。
0: 哦，我姑姑记得，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当前气温32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9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0: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1: 说那么多句，你要的尊严我熟悉。
0: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剧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剧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剧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剧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富贵演唱的《生而平凡》。《生而平凡》是由杨宗永作词作曲，王富贵演唱的普通话流行歌曲，于2022年3月31号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宇演唱的《月亮惹的祸》。《月亮惹的祸》是张宇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歌曲之一，收录于1998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中。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广为流传的苦情歌典范。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五月天演唱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歌曲，是电影《五月天诺亚方舟》的主题曲，与2013年可口可乐代言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一个人的精彩》，是萧亚轩于2000年发行的代表作，收录于专辑《红蔷薇》，由姚谦作词，并于2001年获第7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这首歌的独立精神常被解读与萧亚轩的童年经历相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黄龄演唱的《免我蹉跎苦》。《免我蹉跎苦》是自游诗学松作词，自游诗作曲，黄龄演唱的电子国风单曲，发行于2024年8月22号，收录于专辑《免我蹉跎苦》中。该歌曲曾被用作背景音乐延伸视频，获得了高播放量。在2026年徐良时间折叠巡回演唱中，歌曲被作为热歌被提及。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柯柯柯啊演唱的《姑娘在远方》。歌曲的编曲风格由成缓的古典和慵懒随性的吉他组成，曲式设计明朗清晰，流行乐队的编配适用于直白辛辣的写实风格。歌曲融入了写实生活化的创作思路，唱出了思念故乡的苦涩感。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我们的时光》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民谣歌曲，歌曲中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该曲激昂的鼓点搭配吉他，再带上赵雷独特的嗓音，仿佛带了点不羁、洒脱和对青春时光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邓紫棋演唱的《爱你》，《爱你》是邓紫棋演唱的，由邓紫棋作词，邓紫棋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09年发行的专辑《十八》中。2010年，该曲获得了新城国语力颁奖礼、新城国语力歌曲奖。邓紫棋凭借该曲获得了《明报周刊》演绎动力大奖、最突出女歌手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路往南走》，是歌手卢润泽演唱的一首普通话歌曲，于2024年11月19号发行。这首歌因其质朴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主要讲述了从北方农村到南方远方的旅程，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希望。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我改为爸爸。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我也不去。
0: 你是燕子，母亲节你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找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2: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虎红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6: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9: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6: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9: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6: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8: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6: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9: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9: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3: 啊，
1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0: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喝醉。

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泾原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当前气温31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8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8度。和美券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在梦的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庆园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雀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 094361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雀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就业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就业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个节目了。

且未必都是真实需求。高考结束，制办毕业全家桶成了部分准大学生的标配，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手表、耳机一套配齐，动辄花费一两万元。有的家长心疼孩子苦读多年，爽快买单，也有学生执着于顶配套装，诉求得不到满足就跟父母闹矛盾。数码产品按需添置无可厚非，但要量力而行。对于学生来说，不该把全套高端数码产品当成理所应得的毕业奖励。有的学生只顾着和同学攀比数码产品的配置牌子，而不考虑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忽略了自己的真实需求。商家则刻意制造数学标配、成年礼刚需的噱头，将套装捆绑售卖。这套营销逻辑放大了消费焦虑，变相助推攀比风气，导向已经跑偏。

跳出消费陷阱，家长和学生都要保持理性，立足实际需求挑选产品，拒绝被营销套路牵着走。学生们更要认清，数码产品只是生活学习的工具，不能用电子几件套去衡量成长。放下面子消费，坚持节俭务实，才是毕业季最有意义的新风尚。

0: 失魂是光的指引，渐冻症患者蔡磊的原声似从幽暗中传来。中国一例渐冻症人脑样本都没有，中国有世界最大的病患群，也有最大的救治需求，没有样本怎么研究？这便是我从事的科研事业，建设中国人脑库和研究人脑致病机理，守护人民生命健康。浙江大学教授包海明第一个登台。
1: 如果时间忘记了转，
0: 从教近40年，包海明开设我国高校首门融合脑科学与医学、法学、哲学、艺术及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登上电视，推出网络课程，带着学生奔走，向社会讲解脑库建设的意义。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脑库已收集到730余例全脑样本，愿意捐赠的渐冻症患者数量从2022年的0例增至1300多例，破例了脑医学研究无脑可用的困境。我要和您一起找出大脑疾病的原因。学生们热诚的声音响起，真正的教育就是帮助学生找到值得奋斗一生的使命，成长为有温度、有担当的追光者。包海明坚定地说，光是教育的指引，随着讲述展开变得越发明亮。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可我想说教师更像一粒火种，火种虽小却能点燃星河，微光虽弱也能照见远方。吉林省长春市第17中学教师胡娜说起自己的故事。2008年，胡娜成为一名特岗教师，开启点灯之旅。她自掏腰包购买文具书籍，激励学生学习，搭建爱心桥梁，累计帮助4300多名山村学生获得了资助，为11名患病学生筹款112万元。67名受助学生毕业后加入资助队伍，12名返乡任教。愿我手中的这束光照见更多乡村孩子的路，愿更多的孩子成为照亮时代的光。胡娜说。当班主任的这些年，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新奎照亮了学生的每一个人生拐角。黑夜里，学生向他拨来求助电话，他第一时间联系学院，成立应急小组前往救助，并踏上学生与恶性肿瘤抗争。他组织班级同学搭建守护网络，用一堂堂课程实录为其助力。始终把学生冷暖放在心上的李老师，成为了学生心中的温暖的光。

您听过汉花落地的声音吗？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赵孔彪带来另一种亮光。他是大国工匠，参与建造的大国重器，用汉腔连接海洋强国战略。他是执教严师，一句3000度的光永远照不亮一个怕苦的人，点醒学生。他的技能大师工作室走出20多位省市级技能能手。汉花落地，那是星光点亮夜空的声音。赵孔彪说，世界广阔，教师以自身为光，无需夺目绚丽，却足以照耀。

失魂是爱的托举，会场里暖色的灯光洒下，一会为教师的形象被勾勒得格外清晰。台上的张鹏程头发花白，面庞是壮年人的模样，眼神带着清澈的光。44岁的他被学生喊作校长爷爷，心中却满是欢喜。2018年，张鹏程回到母校河南省太康县清吉镇二郎庙小学任校长。彼时学校只有27名学生，留守儿童居多，营养跟不上。为了买到物美价廉的食材，张鹏程常常凌晨赶到批发市场，和摊主一毛一毛的讲价。孩子们终于吃上了可口又营养的饭菜。渐渐的，学生增至360人，开销越来越大。张鹏程想到了新法子。农村学校资源有限，但有田地，他带着学生劳作、观察、记录，种出了勤劳、坚持、珍惜粮食的美德。做好一顿饭，种好一块田，张鹏程的话就像人一样朴素。教育家精神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扎根乡村、默默坚守的初心，是爱身如子、不计得失的奉献，是用心育人、培根铸魂的担当。讲述中一件件小事诠释着教师二字的千钧之重，承载着一个个爱的托举。国旗上的5颗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呀？市长孩子的好奇心扎进了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雷玉的心。于是雷玉发挥计算机专业的所长，把盲文点绘贴在了键帽上，帮助盲孩子掌握电脑操作，把 AI 融入课堂，亲身模拟障碍，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借助 AI 读课文、解难题，改变人生。小布靠 AI 导航独自远赴长春上大学，小王深耕盲人科技交互测试，走进科技企业，小鱼、小一远赴海外深造。雷玉说起这些满是骄傲，他顿了顿继续说，我教他们用科技之光照亮前行的路，也能让他们看见无限可能。老师吃佤族小女孩把一口没舍得吃的糯米粑粑捧到了李瑞芳眼前，李瑞芳决定留在云南阿瓦山用科生伴学生成长。他一字一句教他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组建合唱团，把佤族古调《木鼓非遗》搬进课堂。作为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国门小学副校长，他在界碑旁给学生上思政课。终于歌声飘出大山，在国家大剧院唱响，我愿守着阿瓦山的每一缕星光，永远做孩子们的点灯人，李瑞芳说。聚光灯下，教师的模样平凡朴素，但爱的身影格外高大微暗。

端下走进有特殊需求的儿童世界。在董志国看来，有担当的育人者要读懂孩子未被满足的需求，在家长心里，董老师更是董老师，懂孩子的不安，懂孩子的渴望，懂孩子的沉默与脆弱。蹲下是一个男人最硬核的温柔，蹲下是我坚守幼教的承诺，董志国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如果
2: 河内经营93.0，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喂，闹蜜。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想帮获得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砖照，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年，你会听信？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下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0: 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辗转拉远了距离，关爱您在足身心健康，别让内心与陪伴缺席。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

0: 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亭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能在你整个城市。

少心酸。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县930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雀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 0943-6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雀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雀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雀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有一种爱叫做给孩子捧场。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藏在一次次的捧场里。孩子画画的不好，但努力了，同样值得表扬。孩子经历了失败，还敢于尝试，就值得尊重和鼓励。为人父母要学会给孩子捧场，以尊重、引导、支持的态度和孩子相处。父母发自内心的表达欣赏和爱，对孩子自信心的形成非常重要。懂得捧场的父母，既能看见孩子的问题，也能看见孩子的努力，既能鼓励孩子多去尝试，也能在需要兜底时及时出现。

学会欣赏孩子，多给正向反馈。曾在幼儿园门口看到一个孩子跑向家长，兴奋地说：“妈妈，妈妈，我们班今天跑步比赛，我赢了。”妈妈一脸惊喜地蹲下来抱起孩子：“真的吗？那你肯定很努力，太好了，妈妈晚上做好吃的庆祝下。”不一会儿，同班的另一个孩子告诉来接他的家长这个消息，却被扯着衣服问：“有什么用？你看你衣服搞得这么脏。”这孩子瞬间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整个人都蔫了。孩子的快乐很简单，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希望父母能够看见，得到他们的肯定。父母多一句肯定，孩子就多一份动力；父母多一次扫兴，和孩子之间就

少泼冷水，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父母的话能给孩子开一扇窗，也能给孩子关上一道门。总是喜欢给孩子泼冷水的父母，孩子可能需要用一生去追寻一生肯定。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收到孩子用心准备的礼物，别说准备着干啥，而是说谢谢你宝贝。看到孩子的小成就，别说这算什么，你要谦虚点，而是说你简直太棒了，我们为你骄傲。父母对子女真正的爱是理解、欣赏、鼓励，多鼓励孩子，少打击孩子，多给孩子捧场，少给孩子扫兴，亲子关系才能更加亲密，孩子在未来的路上才会越走越好。

养一个有主见的孩子，父母不妨常说这五句话。你的想法很重要，亲爱的孩子，你的想法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喜欢听你表达自己。你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开心，你可以去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衣服、玩具、做事的步骤，你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都可以和爸爸妈妈分享。如果你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也可以大胆说出来，我们会认真听。难过、生气、害怕都能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你有权利说不，亲爱的孩子，善良是很珍贵的品质，但善良要有锋芒。如果别人的说话方式和行为让你感到不舒服，你可以大胆拒绝。讨好别人换来的朋友不是真朋友，尊重你意愿的人才值得深交。大胆说不，拒绝不合理的需求，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表现。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尝试，亲爱的孩子，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发言、不敢尝试。即使做错了也没有关系，及时告诉我们，咱们一起看看怎么补救。打翻了牛奶没关系，拿抹布擦掉就好。考砸了一次考试没关系，把错题弄懂就好。大胆去尝试吧，搞砸了也没关系，家是给你兜底的地方。我与生命在一壶退路，三手寒冰颠簸我心。你不用跑得比别人快，只要今天比昨天有进步。亲爱的孩子，这世上总有人比你聪明、比你好看、比你跑得快，只盯着别人看会断了自己的脚步。真正的优秀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你有自己的闪光点，自己独特的优势，专注做你手头的事，享受努力的过程就好。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不是因为你考了100分。亲爱的孩子，你是第一名，我们爱你。你是最后一名，我们也爱你。你乖巧懂事，我们爱你。你偶尔发脾气，我们依然爱你。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只需要成为自己，剩下的交给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美军袭击公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相关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在于美方。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声明同时呼吁海湾南岸国家遵循睦邻友好原则，履行国际法规定义务，防止其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还呼吁联合国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切实履行职责，对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为作出回应，维护地区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6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据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王玉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巴基斯坦国家地震监测中心通报，当地时间6月27号8:06，巴基斯坦比路支省巴尔汉县东北58公里处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9公里，附近的穆萨克尔和巴尔汉等地区均有明显震感。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在1-0零封乌拉圭后，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在世界杯已经连续429分钟不失球，距离世界杯历史纪录还差89分钟。世界杯历史上门将最长不失球纪录属于意大利门神曾加，他在1990年世界杯上保持了517分钟的不失球纪录。乌奈西蒙在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1-2日本的比赛中，被田中碧进球后把守的球门再没有被攻克。此刻提示，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预计6月29号到7月3号，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及贵州、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其中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安徽南部和贵州南部等地农田自涝风险高，建议上述地区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积聚物资准备，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国际金价，近期呢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呢？
1: 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手里几千块的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曾被众多散户呢视为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成为热门的投资品类。不过如今呢，这股散户杠杆炒金热潮即将迎来终点。
2: 最近呢，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十多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了业务清退。那么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了我们普通投资者的理财清单。
1: 此番呢，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都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资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4: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3: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三成，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5: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 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3: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
5: 本轮银行集中关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潮间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此次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0: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国际方面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8: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9: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相关团队正在寻求最快捷的方式调动更多粮食援助，并确定受灾地区的应对优先事项。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8: 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 当地时间26号，总台记者盛佳迪通过搭乘国际航班顺利抵达了委内瑞拉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我们来听他发回的观察。
10: 我们乘坐的航班经过约2小时左右的飞行，已经顺利抵达这次距离震中地区最近的城市巴伦西亚。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在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据了解，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行，进入地震核心受灾区域。
2: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1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12: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侨胞都是恩平的。
11: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1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1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13: 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然后再发出去。
14: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1: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

0: 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1: 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都说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联合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4: 那么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6: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它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5: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1、第2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7: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5: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7: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

0: 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1: 日本正在用航空宇宙自卫队这面新招牌，宣告自己不再满足于做和平国家，而是要成为能够在太空展开军事行动的所谓正常国家。这又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军事专家傅前绍认为，从航空到航空宇宙两个字的改变，日本迈出的可能是改写地区安全格局的一大步。
3: 为了提升它的能力呢，它势必要做一些新的建设，比如说战略预警雷达，如果部署在日本本岛，就可以对东亚地区的几千公里外高空的相关的军事行动或者是训练行动呢进行监视，这是对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演训是构成一定的威胁的。另外呢，它的侦察卫星如果能够和美国的侦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定位卫星进行协同行动，也会提升他们在亚太地区或者是印太地区的情报信息以及通信能力。这些趋势可以说代表了未来空间一体化作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2: 从全球层面来看，傅前绍表示，日本军事扩张还将加剧太空军备竞赛的风险。
3: 太空军备竞赛这个肯定会加剧，因为它既然成立了就是所谓的宇宙战斗集团，那么必然呢，它会发展相关的武器系统，增强它的航空和航天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引发整个东亚地区各国的相关的努力，甚至引发军备竞赛，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构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
4: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详细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来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5: 你好，严玲，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重点关注降水方面。首先了解一下南方雨带的变化。29号开始北台，那今两天受到低空急流和欺骗性的影响，南方雨带主要是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白天在云南南部、福建南部的雨势呢，就是最大的。而29号开始，由于副带高压西伸加强北台，那暖湿气流随着副高边缘北上，雨带的东段呢将显著的北台，那么主雨带将维持在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么其中6月29号夜间到7月2号低空急流啊明显的增强，那么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雨势将明显的升级，像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可能呢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但因为西风槽副带高压的强度以及位置的预报，目前来看还存在着变数，届时强降雨带的具体的落区可能呢也会有调整，那需要我们关注临近的预报。我们接着把目光转向北方，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未来两三天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还多阵雨或雷阵雨，那么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我们了解一下北京哈，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预报有分散的雷阵雨，明后两天仍然是有雷阵雨来扰，那朋友们出行呢注意防雷避雨。好，这张天气呢我们介绍到这里。
4: 感谢景瑞的介绍。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首都华盛顿重要地标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本月初重金改造完毕，随后出现藻类大量滋生、涂层脱落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说，将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后对其返修。为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特朗普4月下令将倒影池底部从深灰色变成美国国旗蓝，称完工后水池会焕然一新。华盛顿邮报21号报道，多人因触碰脱落涂层被以破坏公物的罪名逮捕，其中包括67岁的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赫恩称自己只是出于好奇去触碰已经脱落的涂层。美国内政部25号通报，相关事件已致7人被捕，7人被开罚单。特朗普从19号起连续4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上述问题是人为蓄意破坏所致，但没有给出证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已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支撑。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起自陕京二线任丘分输站下游20公里处，终点位于雄县狗个庄镇雄安末站，线路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据巴基斯坦军方27号消息，巴安全部队近日在多项行动中打死15名恐怖分子。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7号发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25号在西南部俾路支省哈兰地区打死3名恐怖分子，26号在该省莫斯东地区打死5名恐怖分子。另据巴军方消息人士透露，巴安全部队26号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的一次行动中打死至少7名恐怖分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8号，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28号5点同步进行2场比赛，巴拿马队迎战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迎战加纳队。巴拿马队与英格兰队此前唯一一次交手是在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队以6-1获胜，这是他们迄今为止在世界杯上的最大比分胜利。克罗地亚队和加纳队的比赛是两队首次交锋，克罗地亚在世界杯上对阵非洲球队的4场比赛中保持不败，打入8球仅失1球。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相关预警。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先说一说，从眼鼻而过到推窗见景，从水利工程变身生态公园，河湖堤岸变身了消暑

0: 休闲乐园，这些生态良资源从哪儿来，如何激活，
1: 还会聚焦中国智能乐器海外销量猛增，成为行业出口增长最大引擎。智能乐器怎样从专业走向大众，
0: 还会认识一位老将，三金加冕，绍兴86岁乒乓爱好者蒋兆兆征战韩国大师赛，立志打到100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夏天非常的炎热，不知道大家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避暑呢？是这个奔赴海边逐浪追风，还是打卡水上乐园解锁一些刺激项目？在这个夏天啊，其实不用远行奔波，咱们家门口的河湖避水成为不少朋友的消暑好去处。从远观到近玩，从临水到清水，生态两资源怎么深度激活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不必远赴海滨城市，身边的一汪湖水就能承包整个夏天的清爽惬意。在安徽淮北市硕溪湖景区，这里水清岸绿，树荫成片。到了周末节假日，树屋、房车、临湖太空舱等各类民宿更是一房难求。游客戴女士说，
5: 景色非常宜人吧，可以坐在这个我们湖边一坐坐一两个小时，感觉就是有风吹过来，而且呢周围的又有绿植又有水还有风，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放松。
4: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湖光山色多年前还是一块让人头疼的采煤塌陷地。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淮北因煤而兴，也因煤而痛。硕里煤矿自1971年投产至2019年闭矿，留下了总面积达14500亩的塌陷伤疤。土地受伤了，村民搬迁了，留下的是一道道生态和民生的双重难题。如何让这片废地重新焕发生机？淮北市杜集区硕里镇党委委员赵忠奇介绍，
6: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塌陷坑进行填平，也没有把水抽干进行复垦，而是尊重这块土地原有的基底，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然后把这个水深的地方继续疏浚挖成湖，然后把水浅的地方，就是稳沉的地方继续加固建设成了民宿，把岸边呢清理一下，种了一下绿植。说白了，我们就是不跟土地较劲，而是顺着它的脾气来做文章，
4: 顺着水土机理巧做生态文章，不仅治好了生态旧伤，更引来了人气和财气。如今景区找准特色路子，围绕民宿加夜游加康养加研学四大板块，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业态。景区某酒店副总经理邝晨说，这些生态红利已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发展的红利。
7: 从原来的一个就是采煤沉陷沉洼地，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郊野公园，主要呢是适宜亲子度假休闲。截止到目前为止，它的营收呢达到了3000万元，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消费和就业。
4: 这个夏天，城市的水利空间也在解锁新身份。在北京，曾经只承担防洪调蓄任务的功能性水利工程，摇身一变也成了市民家门口高颜值可休闲的消暑后花园。在游人如织的北京温榆河公园，露营区的帐篷里洋溢着美食与欢笑，游船、皮划艇、桨板往来穿梭。这里不仅是城市休闲公园，更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蓄滞洪量高达1200万立方米，防洪能力十分突出。该工程与下游宋庄、蓄滞洪区等水利设施联合调度，能够精准管控城区雨洪。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如今这里充分盘活空间资源，打造精致滨水景观，完善休闲配套，引入多元文体活动，持续提升市民亲水体验，让水利空间从单一防洪转向生态惠民。
8: 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闸站还有我们的巡河路都是开放共享的，然后增加了更多的一些服务的设施和功能，看到市民过来玩，玩得更开心更高兴，我们觉得工作更有意义。
4: 基于新理念，北京逐步拆除水利工程外围的物理围栏，打通城市亲水空间。

0: 修建滨水步道，打造花卉景观，在保证汛期安全的基础上，以崭新的面貌向市民游客开放。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副处长张松说，未来三年，北京将力争实现水利工程应开尽开。
1: 今年我们计划再开放40处，我们力争10月底前全部完成。明年我们还要再开放20多处，同时我们也努力把每处工程都打造成一个有河有水、有草有鱼的优质水生态景观。
0: 当下火热的亲水经济是城市生态治理与民生消费深度融合的典型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生态修复与民生消费的双向赋能正在激活城市发展的全新潜力。
2: 随着现在文旅融合和旅游业态的丰富化，亲水业态也成为了最近几年的发展的热点。通过生态修复、场景再造，把封闭功能性的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场景，满足了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消暑的美好生活需求，让生态资源真正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关注乐器的智能化，跟乐器对话，让其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呢，就可以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呢，这种智能乐器正在成为亲友聚会的一个新的玩法。
5: 嗯，没错，今年618期间呀，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线上线下都特别的火爆。那问题来了，什么是智能乐器？它怎么让玩乐器这件事儿从专业走向大众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7: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8: 天天最少搞1-2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6: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9: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0: 哎，我在
9: 主底音色，
10: 是，
9: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0: 哎，我在
9: 调 C 调，
10: 是，
9: 你看他调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功我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第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6: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11: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6: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11: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

0: 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1: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呢，不仅是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的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2: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务。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4: I'm very impressed.
5: 我非常惊艳，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颈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2: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6: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有一些增量。
2: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0: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我们来关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与器官诞生，叫做原肠运动。其实原肠运动一直是生物发育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1: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就只能做一个与真的相似的模型了。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胎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当中呢，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9: 那么这一成果最近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作用？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0: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啊。
1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有头有尾、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

0: 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1: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一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几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0: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1: 那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得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
0: 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2: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团队通过模拟胚盘的物理生理状态，成功构建出与人类真实胚胎中胚盘结构相似的体外类胚盘模型。 并且清晰再现了天然胚胎中伴随原肠运动过程中细胞迁移与命运转变的关键事件。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后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娱乐圈介绍，他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1: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把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但是一个内胚层，就靠里面这个胚层形成一个管子，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所以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
0: 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圆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常运动发生过程。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常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 原常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让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常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就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0: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常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于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 21天，如果我们再往后培养，它就会出现一些这样子一个节律性的跳动，但是概率是比较低，就证明它还是有瓶颈，就还需要继续进一步提高。接下来计划肯定是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能够更好，现在它现在就只是它现在的第一个版本，后面还要去升级它，让它在器官形成的程度上能够更好，然后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0: 当原常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人类将亲手执笔续写属于自己的创世纪。

0: 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1: 球台之上，满头银发的蒋兆兆脚步轻快，挥拍利落，灵活的身手很难让人相信他已是86岁高龄。
2: 在这次比赛当中，我参加了三个项目，我是85岁组的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8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个人当中，我是获得了3块金牌。
1: 国际乒联 WMC 大师赛是国际乒联官方认证的全球中老年乒乓球顶级赛事，汇聚世界各国的中老年乒乓好手，能在高水平角逐中包揽3项冠军，含金量十足。在与归国后，家乡球友纷纷登门和蒋兆兆切磋球技，分享夺冠喜悦。绍兴市乒乓球协会专门发来贺信，称赞老人耄耋之年坚守热爱，小小球台之上尽显乒乓风骨。绍兴市乒乓球协会光板分会会长杨志宇说，今年86岁的蒋兆兆是名副其实的球痴，平日里一同对弈时总会细致分享各类打球技巧。
3: 86岁了，是一个真正的球痴，每次跟他打他会跟你们讲这个球怎么打。
1: 众人眼中这位执着的球痴早已多次站上国际赛事领奖台，此前他先后征战3届国际乒联大师赛及深圳分站赛，多次站上最高领奖台，此番韩国赛事再添3金，他的赛事金牌总数突破8枚，稳居国内选手该项赛事金牌榜第一。
2: 我坐在飞机上面马上想到荣国人的这一句话，人生能有机会搏，我已经86岁了，还能参加这个世界大赛，我自己感到非常英雄。现在金牌榜我是第一了，国际乒联的金牌第一块是2019年，也是浙江省的首金。2023年呢，我去了阿曼，拿了2块金牌。2024年去意大利罗马，拿了2金1银，加上这个3块，我已经有8块了。
1: 蒋兆兆的家中满墙陈列的奖牌、奖杯令人动容。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老人与乒乓球相伴整整80载的深厚情缘。
2: 在我6岁的时候做生日，我的父亲给我从杭州买了2块球拍，还有一盒花花绿绿的乒乓球。从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球拍是非常漂亮，那么我就爱上了乒乓球，参加工作也一直打乒乓球，从来没有间断。
1: 墙上留存的赛事照片，陪伴多年的球拍，记录了老人家数十年来参加过的一场场海内外赛事，镌刻着他80年不曾放下的热爱。如今年过八旬的蒋兆兆格外珍惜每一次站上国际赛场的机会，小小的乒乓球承载着他为家乡争光、为祖国添彩的心愿。
2: 当时我们的绍兴的球衣才只有一件，我就每天打完球以后回到酒店以后就自己洗一下，第二天又穿上。比赛了5天，我就穿上了绍兴的正袍。5天是要做个球痴，而且要永远做下去，我争取达到100岁。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南部、广东中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地时间26号在安理会审议苏丹问题时表示，国际社会应以刻不容缓的紧迫感、维护和平的使命感、守望相助的责任感，帮助苏丹尽快实现停火止战，缓解人道局势，推动政治解决，使苏丹人民早日享有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当地时间26号，美军出动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对此表态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国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当地时间27号，伊朗警察部队表示，据估算，伊朗全国约有30%到35%的人口将参加于7月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据悉，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据美国方面26号消息，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3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西班牙队2胜1平以小组头名出线，佛得角队3平小组第二出线，乌拉圭队与沙特队均2平1负出局。小组赛当中仅有西班牙队取得胜利，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第4次出现。在世界杯历史上，一个小组只有一支球队赢得胜利，这种情况此前只出现过3次。此刻提示，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针对近年来频发的心机商标、误导公众、扰乱市场的突出问题，新法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监管规则，加大惩处力度。所谓心机商标，即法律意义上的欺骗性商标标志，部分经营者钻制度漏洞，刻意设计带有误导性的商标标识，通过文字组合、诗意等巧妙包装，刻意制造认知偏差，诱导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成分、生产工艺、产地信息以及经营主体资质产生错误判断，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我们首先还是聚焦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1: 晚高峰

0: 军情关注如何看待美国和伊朗目前达成的阶段性协议，以色列的持续搅局会否让美以关系产生新裂痕。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当地时间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目前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当中。
3: 26号，总台记者廖开迪来到震中附近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实地探访当地的灾后恢复情况。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我们来听他发自前方的报道。
4: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快速调集军队、医疗和救援资源。震受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集散了物资，还聚集了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当地职业医生莫莉娜，
5: 这里设有医疗服务区、社会救助服务区，那边还有提供心理支持的朋友们。我们负责接收社会捐赠，为患者提供初步护理和紧急救护，当然还要将收到的救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的人。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卫生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并通过社会支持与管理区为超过10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4: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1半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应居住。住在17楼的埃斯特班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可供食用的食物。
6: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还有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的情况比我更糟，能帮上一点忙，我心里很高兴。至少大家还能团结在一起，彼此关爱。
0: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3: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表示，当地在救援安置与灾后重建方面有以下核心难点。
7: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 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呢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的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啊，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0: 晚高峰观军情。
1: 经过三个多月的多轮博弈，美国和伊朗终于达成了阶段性协议。这份协议的本意是要缓和中东地区的局势，稳定全球的能源秩序。可是协议签署之后，美国舆论界对此却反应激烈，不少声音直言美方做出了巨大让步，甚至将其视为屈辱投降。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协议达成后公开表态，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暗示不受美伊协议的约束。
2: 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和伊朗目前达成的阶段性协议？以色列的持续搅局是否会让美以关系产生新的矛盾裂痕？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
3: 在某些美国媒体看来，美伊达成的这份协议让伊朗收获了实打实的现实利好，比如放宽伊朗的石油出口限制，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后续伊朗还有希望拿到重建资金的支持。反观美国，所能得到的大多停留在口头承诺层面。那么，美国和伊朗通过这份协议，到底谁获益更多？金一南认为，
4: 美方的很多媒体都认为美方亏大了，那么说伊朗付出的代价很小，收获很大。但是你从另一面看呢，伊朗多少基础设施被摧毁了，伊朗多少领导人被杀害了，这笔损失你怎么算？其实呢，在这场冲突中，美伊的损失本身是不平衡的，美国花钱很多，国家层面损失并不大，伊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达成这份协议。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伊朗好占多大便宜了，美国吃亏了，这些话呢都言之过早。从现在看呢，特朗普他有点以退为进的架势，美国需要停火做出调整。这个调整并不是说美国认为干不过伊朗了美国就停火，是美国从大量的国内问题来看，他需要一个喘息。所以在这样一场条件下呢，双方达成这么一个纸面协议，这个协议的命运将来是怎么样，能不能具体的落实，都在很大的未定之中。
3: 自美国和伊朗开始首轮和平谈判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始终牵绊着磋商进程。本轮谈判开始前，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了狂轰乱炸，直接造成谈判推迟。此前，以色列还公然宣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以色列我行我素的举动令美国大为恼火。金一南认为，以色列在美伊谈判问题上持续搅局，将让美伊关系更趋复杂。
4: 这场冲突呢，整个过程中呢，美伊关系出现重挫，原因呢，就是美国很多国内的政治人物都在分析，是以色列撬动美国发动这场战争。那么这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所以特朗普反复声明是我要打的，而且特朗普确实是他早就有攻击伊朗之心，所以以色列要借特朗普这个态势要打这场仗。但是在军事行动行将停止后，美国以色列出现重大裂痕，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到来立即攻击黎巴嫩，结果就造成了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当时呢，我们也看见美国副总统万斯发了很大的火，他讲了几点。第一点，特朗普是全世界唯一的支持以色列的大国领袖，以色列你要好好的珍惜。第二点，整个美以对伊朗的冲突期间，以色列所有防御武器美国出了三分之二，就是说没有美国支持是不行的。就美以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特朗普是所有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等等。而呢，又是在这个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发生了所有的美国总统在任的时候的最大的分歧。所以你看美伊关系这个复杂性。
3: 如今持续数月的中东战事因美伊达成阶段性协议似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回顾这场冲突，人们能从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金一南认为，
4: 这场战争呢暴露出来，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地区能源供应问题、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会把局势越搞越乱。第二呢，引进域外大国来维持地区内的秩序，最终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当中东多个国家邀请美国来摆平对手，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这回伊朗打击美国的中东军事基地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不同程度遭到不小的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对大家都有影响。 我觉得这一点给所有国家也是很大的提示，就是任何引进域外力量解决地区内问题的，都是你这种乱局的开始。第三呢，多种文化、多种文明是应该包容的，不是对抗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您看了今天早晨的世界杯小组赛，一定会感慨足球的残酷。伊朗对埃及第93分钟双方战成1-1，伤停补时第3分钟伊朗队开出左侧定位球，禁区内一片混战，哈里勒扎德在乱战当中推射破门绝杀，伊朗队全队陷入疯狂。但就在此时 VAR 划线结果出炉，哈里勒扎德超过越位位置只一个脚尖，进球被判无效，比分依旧是1-1。伊朗球员甚至还因为脱衣庆祝领到了一张黄牌。当然此时此刻波斯铁骑还没有被淘汰，他们仍有较大的概率去晋级下一轮。好多人说，但还是遗憾啊，这伊朗队错过了小组第一，如果这场比赛赢了，另一场比赛当中比利时队不能战胜新西兰的话，那么他们有可能在七月初和美国队争夺八强席位啊。当然了，对于1998年那场玫瑰之战略知一二的球迷也确实不少。如果您还不了解这段历史啊，我简短的讲一讲。98年法国世界杯，美伊两队呢在世界杯赛场上那是首次相遇。那场比赛啊，伊朗队抽到了客队，按照 FIFA 当时的规定，客队必须走向主队进行握手，这就意味着伊朗队必须主动走向美国队。最后呢，是美国球员主动走向了伊朗球员进行了握手。伊朗这边一看，人美国人释放了善意，那我们也得向世界展现波斯文明的礼仪。于是伊朗足协主席就挑头建议将象征着和平的白玫瑰送给对手。2000年的一月，伊朗足球国家队又启动了一次对美国的访问。历史有的时候真的就像这个越位的进球一样，人们脱掉衣服狂欢了，庆祝了，甚至领到黄牌了。但回过头来一看啊，这积分牌上的数字其实从未改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再见了。

0: 继续呢，和大家更新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呢，今天继续进行。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复盘。
1: 美加墨世界杯 H 组最后一轮比赛，西班牙队凭借巴埃纳上半场的进球以1-0击败乌拉圭队，锁定小组头名晋级。乌拉圭队则就此出局。世界杯新军福德角队以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小组赛三连平，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32强。福德角队成为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斯洛伐克队之后，又一支第一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淘汰赛首轮，福德角队将挑战阿根廷队。I 组小组赛，法国队凭借登贝莱25分钟内完成的帽子戏法，以4-1击败哈兰德缺阵的挪威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昂首晋级淘汰赛，挪威队排名小组第二，同样晋级32强。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队以5-0战胜伊拉克队，这场大胜让塞内加尔队积累了净胜球优势，在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名席位争夺中占据有利排位。这场大胜对排名小组第三的塞内加尔队至关重要，狂揽5球后，球队的净胜球总数大幅飙升，在同积3分的小组第三名球队中暂居第一，掌握着晋级32强的主动权。伊拉克队本场失利后，以3连败的战绩告别本届世界杯。G 组第三轮小组赛，新西兰队以1-5不敌比利时队，埃及队以1-1战平伊朗队，比利时队和埃及队排名小组前二，晋级淘汰赛。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将在明天收官， JKL 三个小组的比赛有哪些看点呢？我们继续来听管月琪的解读。
1: 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第三轮，英格兰队将与巴拿马队进行小组赛的收官对决。对于英格兰队而言，这是一场必须拿下的战役。他们虽然目前积四分排名小组榜首，但仅以净胜球优势领先同积4分的加纳，一场大胜将锁定小组头名，从而在32强战中避开其他小组的强敌。如果意外失手而加纳战胜克罗地亚，英格兰队甚至可能出现形势出现变化。而对于巴拿马来说，前2场0-1分别输给加纳和克罗地亚队之后已经提前出局，这场比赛将是他们在这届世界杯的告别之战，为荣誉而战是他们的唯一动力。英格兰队的征程可以说是波动很大，第一场比赛4-2大胜克罗地亚队，进攻端火力全开，凯恩梅开二度。但是第二场比赛面对加纳，三狮军团虽然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控球率，完成了19脚射门，却始终无法攻破对方的铁桶阵，最终0-0闷平。这19次射门没有一次转化为进球，令人感到尴尬。空有控球率却无法撕开密集防守，成为主教练图赫尔亟待解决的课题。前锋哈里凯恩无疑是本场比赛的焦点。他在第一场对阵克罗地亚时表现出色，但对阵加纳时错失了一次绝佳机会。希望凯恩本场比赛能找回射门靴，帮助英格兰队顺利晋级淘汰赛。K 组的收官焦点战，哥伦比亚队迎战葡萄牙队，这是一场决定小组头名归属的对决。一边是2战全胜、防线稳固的南美劲旅，一边是阵容身价断层领先、坐拥6届世界杯传奇 C 罗的欧洲顶级强队。而两队的战术风格完全不同，这场对决不仅是两种足球战术的博弈，也决定着淘汰赛的走势。两轮小组赛结束后，小组积分格局清晰划分两队的比赛心态。哥伦比亚队先后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1-0小胜刚果金队，豪取6分，攻防表现均衡稳定。这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只需要拿到平局就能稳稳锁定头名，球队不需要为赢球去拼命，战术选择空间极大。因此哥伦比亚的最优策略是稳守拿分，绝不主动压上与葡萄牙队对攻，优先保证防线零失误。葡萄牙队的处境有点被动，首轮意外1-1被刚果金队逼平，虽然第二轮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但丧失了榜首的主动权，球队只有击败哥伦比亚队才能反超登顶小组第一。而如果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之后，可能过早的遭遇西班牙队、巴西队等顶级强队，大幅提升争冠路上的淘汰风险。对于41岁的队长 C 罗而言，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6届世界杯，全队背负极强的争胜战役，从开场就要掌握比赛节奏。这场比赛本质是两种截然相反足球哲学的正面碰撞，葡萄牙队主打高控球率的高位压迫传球，依靠中场连续短传拉扯防线，利用边路宽度制造传中和内切机会，哥伦比亚队主动放弃控球权， 全员收缩到本方半场，双后腰中场绞杀，断球后通过这罗长传找路易斯·迪亚斯、穆尼奥斯，用高速反击冲击葡萄牙边后卫的身后空档。而两种战术体系的激烈碰撞将成为世界杯小组赛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决。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3: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新疆以及华北平原有高温，而长江中下游本月底气温显著偏低。我们具体来说哈，今后一周受到暖极控制，新疆的干热型高温啊将不断的发展增多。那么其中吐鲁番持续酷热，最高气温可达44到46度，而乌鲁木齐明天高温以及6月30号到7月3号爆出连续高温，由于多是干热的体感，需要注意防晒补水。此外呢，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未来3-5天也将有小范围的高温。那其实今天白天北方多地的炎热就加剧哈，像西北到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在33度以上。那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已经有高温现身。北京、天津、石家庄虽然说没有达到高温的标准，那最高气温也都有34度多哈，都是热力十足。
0: 感谢景瑞的介绍。
4: 天之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明天起到30号，中国上合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将在青岛举行，将汇聚上合组织各国政要、科学家与企业领袖。
2: 明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据中国抗癫痫协会援引世卫组织等机构数据，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1000万人。
0: 明天国产商用飞机 C91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
2: 更正，明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
0: 体育方面，明天19点，中超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
2: 此外，明天19点还将举行世界排球联赛，中国对战德国。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黎明眼铃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 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

0: 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了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5: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5: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5: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6: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 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

0: 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2: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1: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3: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4: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5: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7: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6: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8: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闭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6: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9: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0: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1: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0: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2: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嗅，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0: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3: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地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地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0: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4: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5: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6: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5: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7: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5: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8: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5: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9: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5: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0: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20: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六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这个线穿应该是

0: 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船超导的舰船，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6: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5: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

0: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2: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0: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0: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0: 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4: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2: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通过构建高水平

0: 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1: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2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4: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 郴州通过精简

0: 环节，压缩实现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1: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5: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4: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6: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7: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8: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句词嘛，要想富先通路。
9: 莫明莫黑的白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作贼，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7: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10: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11: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7: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1: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7: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12: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贺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4: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3: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3: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4: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4: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5: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4: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6: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4: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7: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
7: 品牌化运营，持续提升靖远西沙瓜市场知名度与核心竞争力。如今，小小西沙瓜已然成为全县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为县域农业提质增效、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6: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19: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18: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19: 你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18: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19: 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18: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19: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18: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
3: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书接上回，万历皇上下了一道旨，要查抄首府张居正在江陵的老家。这道旨一下去，朝中这个哀穆哀大人还有那个张太监，他们领着旨，带着提起兵，浩浩荡荡的就奔江陵去了。到了江陵之后，一打开关押老张家老少人口这房间，这些人全傻眼了，饿死了17口人。哎呀，这件事要闹大呀！这几人赶快安排人抢救，把这些有气儿的人都抢救过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查抄张大学士府。前前后后是查抄了整整7天。可是查抄出的银两和他们的想象，那简直就不成比例呀！怎么能这么少呢？这些官员就合计上了，肯定是把这财产转移了。那就在他大儿子张敬修身上下手。这个张敬修是个读书人出身，哪经过这番折磨呀？哎呦，这顿大刑伺候，把张敬修折磨得死去活来，他是万般无奈，在他们写好的供词上画了押。这回这几个人可拿到证据了，马上下令前去查抄征行武、李和还有王传三个人的家。当这些人马领命走了之后，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张敬修，他醒过来了。当他知道大队人马开始查抄他父亲生前最好的几个朋友的时候，张敬修哭了：“我对不起我父亲呐，我们家的事儿怎么能连累人家呢？”张敬修万般无奈，这一狠心，一咬牙，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咬破了，然后把衣服脱下来，在自己的衣服上用鲜血写下了控诉信一封，在信里边痛诉张四维是活阎王，把朝廷这些官员的罪行一一的写在了上面。在这封控诉信里边也写了让他诬陷李和、王传还有征行武等人的内幕。写完这封血书，他将这个白话结成一个绳，在拜谒的时候，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悬梁自尽。等10几天之后，张居正大儿子张敬修自尽的消息传到了京城，特别是读到张敬修留下这封血书，京城的很多官员深为震惊。当年张居正亲自为朱翊钧选定的6名讲官之一于慎行写了一封致哀侍郎的一封公开书，在信里边劝他不要公报私仇，落井下石。于慎行这封信一问世，立刻广为流传，真是人心向背。另外这朝中还有一位大臣，就是工部尚书潘继勋，张居正生前最为信任的治和专家，这时候他不避嫌疑，是挺身而出，要皇上念记张居正秉国十年，例行改革，功勋卓著，若死后追得太过，必会引起天下大乱。这朱翊钧看到这份奏本，气的是七窍生烟，他万万没想到经过8个月的治理，居然还有人敢冒天下大不韪为张居正鸣冤叫屈。这个小皇上他明明知道潘继勋是有名的治和专家，朝廷的一位功臣呐，可是他毫不留情，立即下旨把潘继勋给撤了。3天之后，潘继勋离开了北京，前来为他送行的这些官员
一共有1000多人呐。当万历小皇上听说京城1000多官员为这个潘大人送行，让万历小皇上一下子清醒了，现在他不得不有所收敛了。他本来还想对张居正要开棺鞭尸，现在一看这人心向背，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决定，然后下令说是不要株连太广。这个令一下来，李毅和王传还有曾行武这些人是躲过了一劫。要说这些人躲过一劫，应该感谢的还是张敬修这份血书啊。再说对冯保、张居正这两大案的处置，大理寺作出如下的判决：冯邦宁、徐觉还有陈迎凤这些人已经斩首了，可是冯保呢，由南京贤助改为充当禁军，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革去锦衣卫副指挥使的职位啊，发配云南充军。张居正的二儿子四修、四儿子简修都革去了功名和阴职，发往边疆充军。三儿子一休，也就是万历7年的状元，也被革去功名回家闲住。他之所以没发配边疆，是因为他3次自杀都被人救下了，今天已经残废了。张居正在北京和荆州的两处房产全部的充公了，只留下来100亩薄田作为张居正老母亲赵老夫人的赡养费用。冯保所有财产都没收给皇上了。听说圣旨传到南京，冯保接到这个圣旨当天晚上就悬梁自尽了。那么从万历10年6月张居正病逝到万历11年4月，对冯保、张居正的清算算彻底的告一个段落。在这惊心动魄的10个月，真可以说搅的是举国上下都不消停啊，不但官场，就是老百姓那心里也是备受煎熬。可是张居正死后这1年的时间，还有一个人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当朝的铁面宰相，这个人就是首辅生前的红颜知己玉娘。万历5年，玉娘因为张居正要杀这个邵大侠，一时心里边凉了，在绝望之中不辞而别。离开吉祥炉之后，他就跑到昭宁寺拜见了一如大师，把自己出家的想法跟一如说了。一如听到他的来历，没敢留他，就把这个玉娘秘密地送往香山的白玉寺，那儿有一座尼姑庵，有一个老师太照顾了玉娘，就把玉娘收在自己的门下。张居正夺情这件事儿，再一次扰乱了玉娘的向佛生涯，他就托人给首府送去了一封信。老师太就观察到这个动作了，就知道这个玉娘她的烦心还有，就让她赶快离开京师，并把她托付给自己的徒弟，就是扬州净水庵的南惠尼姑。玉娘就这样入住净水庵了。因为老师太的嘱托，这南惠尼姑对玉娘特别的好，但是玉娘更多的时候怀念的还是当朝的宰相张居正啊。当初他一气之下离开吉祥炉，已下定决心一辈子再也不见这个首府。他早就知道张居正是一个铁面的宰相，但是他

0: 啊，在心里边认为张居正铁面无私，只是体现在官场的政务当中，对他这位赫赫首辅给予的却是温柔和体贴。当他心急火燎地替邵大侠求情的时候，
1: 万万没想到换来的是一个大耳光子。
0: 这一个耳光让他明白了，首辅的铁石心肠是不分内和外，他寄托在张居正身上所有的美好的愿望，刹那之间全都灭了。所以这个小玉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座曾给她带来无尽欢乐和无限闲愁的吉香炉。在她出走后最初的一段日子，她已经万念俱灰，一心要皈依佛门。可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她的心情开始一点点的平静了。在他平静的时候，他才想起来，他心里还是装着这位铁面的宰相啊。当他听说首辅过世的消息，他简直就像遭到了雷击。就在那一刻，他发觉自己对张居正仍然爱的是特别特别的深。在这之后，他对这位已经死去的铁面宰相梦魂牵绕，思念之情一天比一天浓。特别是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发动清算之后，他所爱慕的人，这位昔日跺一脚大明江山都抖三抖的赫赫铁面宰相，竟然变成了万劫不复的罪人。这种变化，玉娘是说什么也不能接受。就在张居正家中的亲人一个个在荆州饱受磨难之时，远在扬州的玉娘整天是以泪洗面。过了五月中旬，他突然打点行装，辞别南会禅师，雇了一条官船从扬州运河进入镇江，然后逆江而上，他要赶到张居正死后一周年的忌日抵达荆州，把积蓄五年的生离死别，所有的悲伤和创痛，全部带到张居正的坟前，要如实的倾诉一番。这位玉娘雇了个小轿，来到了首辅的墓前。到这一看，这首辅的墓特别的凄凉，连个看坟的都没有。这墓修完的时候三丈多高，现在已经快八平了。他来到墓前，百感交集，双膝一弯，直挺挺的跪下了，这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先生，玉娘看你来了。说完之后，玉娘是泪如雨下。先生啊，你还记得奴家的一首诗吗？落日千山风浩荡，金戈铁马楚狂人，虞姬伴我轻生死，一回执手忆阳春。玉娘在首辅面前又念了一首诗，这首诗是首辅张居正先生做的。当时把这首诗送给玉娘的时候，玉娘心中就有不祥之兆。到今天她才明白，先生啊，你位极人臣，有能力拯救大明的江山，为什么不能拯救你自己呢？一如老和尚说，你精于治国，疏于防身，不幸被他言中了。先生啊先生，项羽兵败垓下，到死都有虞姬相伴，如今你在这儿整整躺了一年，我小玉娘才来看你呀、啊。你将奴婢比作虞姬，奴婢不配呀、啊。

玉娘是一边说一边哭，哭着哭着，她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在这儿永远的陪伴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可是就在这功夫，她想起来了，我应该给首府弹个曲儿啊。

0: 是，我是玉娘啊。玉娘，您就是首府心中的情人。金大人，您认识我？
1: 我不认识你，但是我了解你。其实玉娘早就听说过金学增这个人的名字，并知道他就是张居正生前最为欣赏的一个干臣。这个金学增可以说是有福气啊，他就成了漏网之鱼，清算张居正手下所有这些能干的大臣，就没有提到这个人，因为他已经脱去官袍回家守孝去了。再说这个人在朝廷干事儿，没有一件事让别的官员抓住把柄，所以这次万历皇上亲自主持对张居正的清算，金学增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但是金学增认为张居正的改革没有错，至于张先生本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这是人之常情的。这人呐，在方方面面做的都十分完美，那就不是人，而是神。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人方方面面都作恶，那就是魔鬼。所以说这人呐，都有好坏两个方面，无非是这好人好的地方多一些，坏人呢，好的地方就少一些。他还是感谢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所以今天他选择了张居正的忌日来到荆州凭吊。在玉娘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儿待了半个时辰了。你到这儿干什么？
0: 我跟你一样，来祭奠这位首辅。
1: 哎呀，金大人，如果首辅在九泉之下知道朝廷还有一个官人来看他，他的心灵就安慰了。
0: 玉娘啊，我已经不在官场了，我是无官一身轻，自古忠臣都没有好的结果呀。
1: 金大人，如果张先生再能活一次，他还会有勇气这么治理国家吗？
0: 玉娘啊，我相信他永远会一往无前。
1: 哎呀，金大人，感谢你对他的夸奖，朝廷如果都像你这么想，张先生就感到安慰了。
0: 玉娘啊，天儿不早了，应该回去了，你走吧，
1: 我要永远的留在这儿陪着张先生。
0: 什么？
1: 玉娘，难道你？
0: 金学增的下句话还没说出口，只见坟后边过来一个
1: 罗锅。这两人一看愣了，
0: 什么人？金学增问了一句，你们两个说话我都听见了。
1: 玉娘啊，难道你不认识我了？你是？玉娘一看这老头怎么这么熟悉呢，可是确实想不起来了。
0: 玉娘，我是少方少大侠呀。
1: 啊，恩人呐。
0: 玉娘扑通给少方跪下了。少方跟玉娘详细的讲了王传和首辅按照玉娘的意思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把他救了，现在少大侠坟里边埋的那个就是他忠实的仆人那个老罗锅。这个少大侠浪迹在江湖，为了纪念这位老罗锅，他就把自己弄成了驼背。他觉得少大侠已经死了，老罗锅还留在人间。今天他听说这个铁面的宰相已经离开了人世，他本不想露出自己的身份，可是他也要来祭奠祭奠这位新朝的大

0: 大宰相，不管怎么说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没想到在这碰见了玉娘和金学增。玉娘啊，你也不要长久地陪伴着这位首辅。金学增，你也不要回朝廷为官了。说话之间，他从怀里边掏出了50万两银票。这是我的私人钱，你们远走高飞吧。
1: 张居正这部评书说到这儿就告一段落。通过整个的明王朝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从嘉靖年间开始以后，明王朝开始堕落。这个张居正由于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要败落的王朝又恢复起来了。可是他死之后，这个万历皇帝倒行逆施，又走了回头路，加速了他的灭亡。尽管几十年之后，明王朝给这位当时的大宰相平了反，但是已经晚了，无力回天。到了崇祯皇帝的时候，明王朝彻底的灭亡了。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破大辽，徒劳无功。灭田虎，水到渠成。剿王庆，摧古拉朽。征方腊，损将。归朝廷，忠为报国北。可叹水破多少英雄汉，到头来六儿八大梦成泡。各位听书的新老朋友大家好，从今儿开始啊，给大伙讲水浒传下部的故事。上半部的故事我在10几年前就完成了，本应该讲完了水浒传上部，就应该接着讲水浒传的下部啊。没想到那年呢出了小插曲儿，咱们国家要举办奥运会，我就跟一家新闻媒体签了一个临时合同，讲了一部大话奥运的故事。这故事啊讲得有意思，从最早古代的雅典举行第一届奥运会开始，最后呢讲到了2004年的第28届奥运会在雅典结束。 为了奥运会的故事呢，就把

水浒传下半部的故事给耽误了。前些日子咱们中国有一位评书作家叫徐盛宇先生，他经常鼓励我，他说：陈老先生啊，咱们俩重新合作合作，我整理整理水浒传下部故事的文本，您呢再发挥发挥评书艺术的特色，把水浒传的故事给他全部讲完，对听众朋友不也是一个很好的交代吗？我一合计，可也行，就这么着，从今天开始呢，就给朋友们讲《水浒传》下半部的故事。咱上半部讲完了菊花会、水泊梁山这些个英雄也好、好汉也好、是土匪也好，咱就不管那么多了。在水泊梁山这地方，可就立住脚喽，打完了东昌府，又打完了东平府，取得了左一个大捷，右一个大捷。这力量可就强大起来了。紧接着呢，宋江啊就给大家开始论功行赏了。吴用呢在这里边起了很多作用，做了很多手脚。因为这梁山好汉到排座次的时候啊，一个个都得红眼睛。你看平时好哥们儿、好朋友，可是到了利益分配的时候，一个个呀就都红眼睛了。那么既然大伙儿一红眼睛，就容易伤害了哥们儿之间的感情，最后呢就弄一块石碑呀，说是石碑呀顶上都刻好了，这不是我宋江的意思，也不是你们的意思，这是老天爷的意思。这老天爷的意思谁也就不敢违背了，别说那时候，就是今天老天的意思你敢违背吗？结果呢，这按照这老天的意思，这名次就排下来了，36天罡是72地煞呀，那顶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水泊梁山这些好汉也好、义士也好啊，都没意见了。既然排完了名次，宋江呢，当然他就成了真正的梁山坡的头号首领了。宋江这个人，咱在前文书已经详细的介绍了，在这儿呢就不多讲了。他必定出身于运城的小吏呀，按今天的官职来讲，那也是县委秘书。县委秘书那就等于体制内的人员呐，这体制内的人员他享受朝廷的俸禄，可是因为啊，他有了阎婆惜这个小三儿，把他的好梦给搅局了。最后是被逼无奈上梁山当起了首领来了。当时这个号称江湖义气大哥大的宋江，既是胡宝义，又是宋公明，还是及时雨，在梁山呢又有好多铁杆粉丝，像武松、李逵之类的，那都是他的铁粉啊。他们拿宋江啊，那可真当成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了。宋江也利用这些粉丝对他的忠诚，宋江啊就开始着手干自己应该干的事儿了。他干的第一件事啊，是把这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你别看这聚和忠啊是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有可能就防倒无他呀，因为两个字啊是俩意思。聚义厅啊是一些义士，就是指的是江湖义士聚集在一块儿了。忠义堂就不一样了，忠义堂有儒家的思想啊，这儒家思想就是忠君忠夫的思想，你像女人呢得忠于自己的丈夫，那么臣子呢就得忠于帝王，这皇上就是帝王啊，他们就把皇上捧为天子了，说皇上是天的儿子，皇上干所有的事儿都是替老天干事儿啊。宋江他们呢也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就是我们呢替皇上除灭朝廷这些奸臣贼子。我不知道朋友们注没注意，梁山这些聚在一起的哥们儿啊，他们呢在宋江执政以后，

不占领州衙府县，他们抢大户，不管是祝家庄也好啊，或者是法场也好啊，敢抢敢劫，又是东昌府又是东平府，他们呢打下一个府就把府库给你洗劫一空，他们呢只要钱粮不要政权，他们从来没设立一些州衙府县衙门，也不派官员，这样一来呢就把他们和其他的那些造反的分别开来了。咱把故事讲到这儿，就得顺便讲一讲什么叫匪，什么叫贼，什么叫寇。这匪呀、啊、是专门跟朝廷对着干的人，他们还有一股很大的势力呀、啊、一旦有机会就把你这个朝廷给推翻了。那贼呢，贼是公开反抗朝廷，要举行革命，打着口号就是起义造反，把你推翻。他好执政啊，这贼和匪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区别，不过呀他们的最终目的都差不多少。咱打个比方说吧，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时候，大清国的官员怎么称呼中山先生呢？他们呢管中山先生叫孙贼，管黄兴先生也就称为黄贼了。那水浒传这些人他们属于什么性质啊？他们属于寇。这寇和贼匪又有什么区别呢？寇指的就是流动性作案的这些人，他们跟匪和贼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无非就是不固定，今儿个到这个地方抢个大户，明天又到那个州衙府县呐抢个财主，就因为这些原因呢，这些人就被称为寇了。当时有一部小说写的是《荡寇志》，这本书我没看过，我估计啊，他的观点和咱们今天这《水浒传》的观点肯定是对立的。他就把《水浒传》上的这些人呐，定为寇了。这寇呢，当然就不是好东西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要说咱们民间有些词儿，你细合计啊，听起来差不多少，可是实际一分析啊，多多少少都有点区别。你像偷偷摸摸这个词儿，你乍听起来啊是一个意思，可是你细分析啊，那根本就是两码事儿。什么叫偷偷呢？就是你啊偷东西，可是有一个人专门偷你的东西。打个比方说，你到谁家偷了一件东西，这东西很值钱，你怕警察抓你啊，你不一定先把这东西放回家里边，你肯定得先找个地方藏起来。那么就有这么一位啊专门偷这种东西，他专门啊监视你，发现你偷东西得逞了之后，他在背地就看着你，看你把这东西啊藏起来以后，当你走了之后，他再把这东西偷走，这就叫偷偷。那摸摸呢，摸摸更有意思了，男女之间要是有了那种偷情的关系，他肯定不能大张旗鼓啊，都得干这个事儿，都得背着人啊。那么就有这么一位啊专门监视你们其中的一位，发现你们把事儿办完了，他呀就开始下手了。你办完了事儿不能总在一块儿啊，必须得分开，因为这个事儿是背人的事儿。等你们一分开，他就到这个女人跟前了，开始占便宜了，摸摸收收呗。结果呢，女人被他占了便宜也不敢声张，为什么呢？他得顾及自己的脸面，自己的名声啊。尤其是古代年间，这女子要失了贞，那就是奇耻大辱啊，只能任你占便宜了。这就是摸摸，偷偷摸摸，就这么四个字儿，就好几层意思。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呐，话还得说回《水浒传》的故事。这《水浒传》这伙流寇，这回这势力可就大喽。这势力一大，这些人呐也都论功行赏了。平时照样还是大碗酒是大碗肉，论秤分金银呐，这是不是要提前进入小康啊？那倒不至于。这些人平时呢，该玩玩，该乐乐，该吃吃，该喝喝，该唱唱。

该跳跳，跳都谁能跳？李逵呀、啊！李逵要喝多了，舞起了大板斧，那舞姿特别的优美呀、啊，把这些哥们儿逗的是哈哈大笑。那么有跳的就有唱的，唱是谁唱呢？那还用问了？有铁轿子月河呀，这月河咱在前文书也说了，那是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就跟山东有位大衣哥差不多。别看没进过音乐学院，可是唱起来那声音那个鹤亮劲儿，那就甭提了，那是大小音儿给你掌握的非常到位呀。我估计假如赶上今天像金铁霖那样的教授发现了铁轿子月河，都得重点培养培养啊，培养好了就是一个大牌的歌星啊。假如真要能走上世界的歌坛，我估计啊绝不次于那个帕瓦罗蒂。哎呀，这都哪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这个名词啊。反正你这么说吧，铁轿子月河这歌唱的确实很美，后来大宋朝的宋徽宗皇上都喜欢听他的歌。水浒传这些英雄好汉受招安以后，铁轿子月河呀多了一个职位，什么呢？幽人。这幽人呐，就是古代年间专门哄皇上玩，给皇上带来欢乐的这种人呐，就被称为幽人。我估摸着和今天这些大牌的演艺歌星，包括演小品说相声的这些演艺人员差不多少。后来你看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也好，是流寇也好，到最后结局最好的就是安道全和这个铁轿子月河呀。安道全人家是名医，后来在宫内当起御医来了。铁轿子月河呢就可以给皇上当幽人呢。这就说明啊，不论什么年代，你只要有点才艺，而且你这才艺又别具一格，混口饭吃是一点问题不大呀。那么这个月河天天就亮着小嗓，这小歌一唱起来悦耳动听啊。可你唱什么不行啊？单说这一天他唱了这么一首歌，这歌的声调啊那时候也没留下什么谱，不过歌词可留下来了。这一年呢正赶上重阳节，这歌词的大概意思就是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天白发，鬓边不可无黄居，愿尊前长叙弟兄情。这个尊呐、啊、是酒具的意思，就是端起酒杯喝酒的时候得常常聊一聊兄弟之间的情感呐、啊、如金玉统彩虎，玉蝙蝠号令名君威肃，心中愿平卢保民安国，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昭早招安新方足。最后这几句话我甭解释，听书的朋友就听明白了。这个铁轿子月河原来也吃过几天官饭，他是个牢子，他也希望回到衙门里啊当个小官差什么的，起码这每月的工资俸禄有保障啊。在水泊梁山尽管大碗酒大碗肉，他也不自由啊，这朝廷说不上哪天一发兵那不就完了吗？眼下我们已经取得了节节的胜利，朝廷拿我们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何不趁机会归顺大宋朝呢？到时候一个个都当个国家干部，那多悠哉悠哉呀。可是唱完这个曲儿啊，这李逵你看别的不明白啊，一听什么招安，当时火了。我说月河呀，你唱的什么歌啊？

0: 歌有什么唱头？你再唱这种歌啊，我可不给你伴舞了。这李逵舞的三出的，一瞪眼睛，那可是连腮胡子扎了扎扎的，这要是动起手来，这铁轿子月河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啊。不过这李逵啊，他怕燕青，这燕青你别看啊，长得没有李逵壮实，燕青啊，人家有绝活，会相扑。这李逵有时候在梁山呢，不服气这个燕青，燕青啊，跟他只要一搭手，俩人啊走上几个回合，就把他摔得噼里啪啦呀。有的时候被燕青使个倒口袋，或者是抽腿大别子，把他摔得够呛啊。有的时候那胡子都沾满了泥土了，一边抖了身上的泥土，一边扒拉扒拉这胡子上的泥呀、啊。哎呀，我说小乙哥啊，你轻点啊，轻点。今儿个他听铁轿子月河唱那歌，这歌词他是越听越别扭，着什么案呢啊？他就上前呢，要指问指问这个铁轿子月河。铁轿子月河就把小乙哥找来了。哎，小乙哥啊，你看看咱们李逵兄长来不来就跟我动手，我哪是他的对手啊？小乙哥帮我个忙。这燕小乙往前一站，
1: 干嘛小乙啊，你怎么向着他呢？
0: 他一唱招安呐、啊，我就来气，
1: 我最不爱听就是招安这两字儿。可这个铁轿子月河就在我跟前唱，我是越不爱听他越爱唱，你说我是不是得揍他一顿呢？
0: 那么这铁轿子月河他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平白无故的就在这些梁山哥们面前唱这首歌啊。原来啊，这里边有文章，这都是宋江宋头领在背后啊跟月河交代的，告诉月河了，月老弟啊，你在李逵面前还有武松面前再加上那个鲁智深面前呐，有事儿没事儿你就唱这首歌，什么时候给他们呢？唱的他们都听顺耳了，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这个宋头领为什么使这招啊？这就说明啊，这个宋头领有道眼呐。现今不有那么一个观点吗？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句话呀，是共产党的一位领袖毛泽东先生说的，他也是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没想到宋江啊，在1000来年前就把这个观点给用上了，也就是现在水泊梁山这100多个哥们当中，把这舆论造出去。谁造舆论最合适呢？当然就得有舆论工具了，发个微信，传个朋友圈什么的，或者是用电视台的主持人给你播送播送这些新闻报道，或者是找一些传销大师给你提前洗洗脑，那就是先造成了舆论。梁山的宣传工具当然就由月河负责了，月河呢就按照他大哥的意思就开始啊造起舆论来了。这李逵啊，他散漫惯了，他呢就想当个自由人，在他的心目当中，什么国呀家呀都是扯淡，只要对我没说没管，哪儿都是我的国，哪儿都是我的家。他可真是三个饱一个倒，吃饱了把狗都喂了，啥也不合计，大碗酒大碗肉，平时我拎着大板斧想干什么干什么，那就是我的追求和爱好。你说一招安当上党和国家干部，人家不给你天天上小甲板吗？小板凳一坐，不管你干不干工作呀，你得在那儿啊坐几个小时板凳，那他哪受得了啊。自打跟从他宋大哥上了水泊梁山以后，他才找到了真正的国，找到了真正的家呀。要不当今国际上有一句流行语啊，哪是你的国和家呀？哪个地方给你自由，哪个地方

0: 就是你的国家，在他的眼里哪有什么民族恨呐、啊，什么阶级苦啊，求劳苦大众得解放，他才不合计那些呢。今儿个当铁教子月河一唱起，盼皇上招安，好平如保民呐、啊，还要保卫大宋这个国家，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保民安国呀，是你们大宋朝皇上的事儿，跟我李逵一毛钱关系也没有。月河这一唱完了，他就来烦喽。那么月河唱这歌，有反对的，有没有不反对的？当然有了。你像大刀关胜，还有霹雳火秦明，包括小李广花荣等等，这些人呢，原来就是朝廷的军官，尤其是你看人家这个柴进，那可是号称柴大官人呐，柴世宗的子孙呐。这老柴家和老赵家什么关系咱呐不用细讲，这老赵家的江山是人家老柴家让给他的。当年的小柴皇帝呀、啊、七岁登基坐殿，这屁股还没坐稳呢，就被他的叔叔，也就是那位跟他爹磕头拜把子结成生死弟兄那个赵大郎给抢走了。不过赵大郎啊，也算对得起那铁哥们周世忠，他呢就下了圣旨啊，留下了丹书铁券，好保人家老柴家后代一生平安。小旋风柴进属于嫡子嫡传，当然就得享受大宋朝开国皇帝给留下的丹书铁券。后来是被逼无奈上的梁山呢、啊、说白了梁山再好啊也赶不上北上广。话又说回来了，自打这时候开始，在水泊梁山这108个人当中，自然而然的就分成两股势力了。主要是宋江，他把聚义厅的牌子换成了忠义堂的牌子了。咱也说了，这忠义忠义谁呀、啊、可不是让大家伙忠于晁盖晁天王，是让大伙忠于大宋朝的皇上啊。千百年来这忠君思想咱就不多讲了，他主要讲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再说这个宋公明啊，他小时候也是饱读诗书，受过儒家学说的教育啊，当下自己有了权力了，领着手下这些弟兄们，哪能总在水泊梁山待着一辈子？再者说了，谁都想养儿生孙，传宗接代呀。我要不是那年搞了那么个小三儿阎婆惜，我早就成家了。当年那阎婆惜要不是背后跟我身边那个小白脸子暗中有那么一腿儿，他不光背叛我还要挟我呀，那我能答应吗？被逼无奈我才把他杀了，上了梁山呐。我要是受招安再重新找个媳妇儿，消消停停好好过日子，我不也能养儿生孙吗？在他心里边啊也经常合计这么一件事儿，就合计招安这件事儿啊，那就得先让铁轿子月河呀把这舆论呐先造出去。有的人就听明白了，怪不得的，咱们宋头领把这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了。原来咱宋头领想领着咱招安呢。当然了，有些人就非常高兴了，原来大宋国军队投降的这些个好汉，他们是打心里往外想回到朝廷继续当他们的军官，像李逵这样的就公开站出来反对。咱说到这儿就得介绍介绍水泊梁山这个体制，他们既不是朝廷也不是官府衙门，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只有天罡星地煞星之分呢。既然都是天上的星星，无非就是有亮的有不亮的，那就说明他们的关系啊基本上是平等的关系，说明啊他们还真挺民主。既然民主就得取得共识啊，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人就出了主意，哎，按这个主意啊保准成功。什么主意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李逵在梁山，那也是魂不登的一个呀。再说呀，他是宋头领的铁杆粉丝儿啊。这个铁杆粉丝儿听到铁轿子乐和唱起了愿意接受朝廷的招安，把他气得眼珠子瞪起来了。好在燕小乙啊能制住他，他没伸手啊，要不非得给铁轿子乐和一顿拳脚不可。宋江呢也不能公开伤他。宋江一合计，既然有同意招安的，有不同意招安的，怎么办呢？朕就犯难了。这时候啊，吴用给他出个主意。吴军师可了不得，过去也是学究，按现在的话说呀，那也是体制内的一个教员呢。我就是一个乡村的学究，现在在水泊梁山，我这个三号人物啊，实际等于二把手，要我啥也不是啊。论计谋啊，那我就得发挥我的特长了。他背后就跟宋首领，眼下咱们梁山的情况基本上很平稳呐。你背地里让铁轿子运河放风，兄弟，我已经看出来您的意思了。我是举双手赞。当前最重要的是，您必须亲自到东京汴梁，跟弟兄们，您就说，为了咱水泊梁山的事业扩大，我这个头领啊，必须亲自到东京汴梁城走一招，到那儿找一找关系，顺便呢，看看朝廷下一步对咱们水泊梁山究竟有什么打算，咱们也好提前做好准。如果朝廷要全力围剿咱们就得提前做好安排。如果朝廷不想围剿咱们呢，咱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修整修整啊。咱们呢得攒足了劲儿，扩大咱水泊梁山。还有啊，就咱呐，顺便多给他采购回来，这叫有备无患呐。你看吴用出这个主意，确实是个好主意。这首领要出去考察，谁敢反对啊？宋江一合计，好，那就这么办。不过去不能一个人去呀，得带几位呀，带谁合适呢？吴用就给他出主意了，大哥呀，要我看林冲回去最合适，他一直惦念着他心爱那个

娘子啊，可是这娘子据说已经寻了短见了，她呢也想探探这件事儿是真是假。可是大哥，您不能带她，您呐带她容易惹麻烦呐，她跟高俅是死对头啊。这高俅在京城的势力，咱不是不知道啊，不能因小失大呀。宋江心里明白，这回他要是去东京汴梁城，好多人都愿意跟他去，因为好多人呐，他们过去都在东京汴梁城干过事儿啊，有的还是大宋朝的军官呢。可是吴用跟他讲了，这些人一个也不能带啊，万一要是露了馅儿了，那就惹来麻烦了，咱不能引火烧身。宋江一听，这个不能带，那个不能带，那我带谁呀？你要是不带一个熟悉东京汴梁城情况的人，我到那儿那不是两眼一黑吗？你看宋江啊，在当时那运城县是个挺大的干部，县委秘书吗？可是你到东京汴梁城啊，要拿鞭子赶这个县团级的干部，能赶好几车。那京都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衙门，用今天的话说，到处都是部委办局的一级干部啊。这些官员在京城是养尊处优啊。你说县里边来的这些小官到这儿啊就是撒了蜜子了。你看你在县里边那地位很高，老百姓啊见到你拿你当回事儿，可是你到京都啊，排都排不上号啊。这样一来呢，选这个人呐，真就成了难题了。这人必须在朝中得熟悉情况，甚至说人家还有一些关系，而且还能接触上层人物。吴庸一拍脑门子，大哥呀，有了，现成的人呐。谁呀？小旋风柴进呐。这老柴家在大宋朝的地位那还了得，咱前文书也介绍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对，带上柴进。柴进呐，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子弟呀，不光是官二代呀，柴进还是皇族的后代呢。当然了，不能带柴进一个人呐，还得带一个非常机灵的又见过世面的人呐。大伙一听，是不是要带古上找石谦啊？这石谦可见过世面呢，京城这些个有钱的大户，要是石谦去了，可以说进出自如。可是不能带石谦，石谦啊这长相困难，这人的相貌啊你可别小看，到哪儿尖嘴猴腮，猴头八相的，你拿不出手啊。吴用又一拍脑门子，有了，大哥呀，带这个人最合适。谁呀？浪子燕青啊。浪子燕青见过世面呐，人家在大名府那可是大户人家培养出来的人才啊，他去是最合适了，既见过世面，人又机灵，小伙子长得又一表的人才，还有一点，他武功绝伦呐，身手不凡，一旦要是发生点意外啊，最起码可以当个贴身警卫。好，就这么定。这哥俩呀，把这件事刚定完，赶巧了，你说啊，就有小校来报啊。报什么呢？说李逵呀，喝多了耍酒疯，在那骂骂咧咧的，谁管不了。他说谁要是再提招安呐，我就跟他玩命。他要求大板斧，说是真要是招安的话呀，他就拿斧子把提招安的人给劈成两截。宋江一合计，你简直是无法无天呐。宋江问他，这厮在哪儿喝酒呢？说这厮啊，自己一个人一晚上喝多少酒不知道啊，这一个猪头啊他吃了一半。哎呀，看来这李逵不光能喝酒，也挺能吃。你说一个大猪头，你一个人这一晚上吃了一半，你给不给弟兄们留点啊？宋江可来火了，派几个小校啊把他给我捆起来。
这些小校一听头

0: 领发话了，到那儿不容分说呀，就把李逵摁吧捆上了。李逵呀，本想挣扎一下子，可是喝的太多了，喝了一个晚上，被这个小军校像捆粽子似的捆得老老实实啊，捆完了就给他扔进了那高粱炖子里了。干嘛扔进高粱炖子？据说这高粱啊，你要是没磨成米的时候，它最能吸收酒，不知道这招好不好使。在高粱炖子里待了整整一天，到晚上他还真醒酒了，可是怎么挣扎也挣扎不起来呀，在那高粱炖子里边来回雇佣，看着李逵的这几个军校啊，赶快就派人报告宋头领，说是李逵醒了，把他给我带过来。这几个军校是连抻带拎呐，再拽吧，就把他扯到了宋头领的跟前。宋头领这时候啊，已经开始大摆筵宴了。晚上了，这个李逵他醉了一天了。当他被带到酒席宴前呐，一瞧人家酒席已经摆好了。宋江安排伙食房子是大摆筵宴呐，就是没带李逵的份儿。李逵在那瞪着大眼睛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怎么没有我的份儿啊？赶快给我松开！他在高粱炖子里待了一天呐，看来确实醒酒了。宋江啊，正想拿他敲山震虎呢，你这个黑鬼呀，你怎么什么事都干呢？啊，我听说你又骂这个，又要拿斧子劈那个，谁给你的胆量？谁给你的权利？把他推出斩了！这宋头领自打聚化会以后，已经确立自己的权利了。他呢，真要严惩这个李逵吗？那倒不至于。不过呢，他得行使他的权利。要是不把李逵制住啊，下回谁还服你啊？尤其是山匪也好，流寇也好，他们最讲究这个呀。你在这些山贼当中要是心慈面软，他们谁也不能服你啊。如果真把李逵制住了，自己这威信就确立起来了。可是他心里边并不想杀李逵啊，李逵必定跟他是好哥们儿嘛。前文书咱们交代的挺详细了，在这里就不多讲了。这李逵啊，当时这俩大眼珠子就瞪不起来了。这军中无戏言呐，李逵明白这个道理啊。哎呀，大哥呀，你可别杀我呀，你杀了我怎么办呢？谁还陪着你喝酒？谁还保着您呢？大伙赶快得来求情啊。这些人也明白宋头领不是真心想杀他，得给宋头领一个台阶。当时这些人都来到宋公明跟前给李逵求情，尤其是铁轿子月河还有燕小乙，他们俩表现的是最积极了。俩人啊到大哥面前给宋大哥跪下了。宋头领啊，千万不要杀李逵啊，李逵在咱们梁山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啊，言外之意对您也是忠心耿耿啊。宋江看了看李逵，你这黑厮啊，看不看见这么些弟兄给你求情，这小乙哥还有月河咱的歌唱家都给你求情了，把他解开吧。来来来，给他端个酒碗，拿双筷子，让他坐一边。
1: 谢大哥，谢谢铁哥，谢谢小乙哥。
0: 这铁哥我估计啊，就是铁轿子月河。月河没有他大，不过呢，他得显示啊自己认可当小的了。你们俩救我一命啊！这时候啊，他被解开了绑绳，坐在一边，也就是一个桌角。这水泊梁山的忠义堂里边当然很宽敞了，这大条桌子。这一摆一边正好是54个座，也就是108个人都有自己的座。宋江坐在赌头，玉麒麟如俊逸呢坐在那边的赌头， 这是两个首领一边一个，这就是分成一二把手了。那么左右呢，这边是吴用，这边就是五虎上将，然后是顺着顺序啊往下排。这山贼也好，好汉也好，他们呢都明白一个规矩，都是按照自己天罡地煞星的位置排的座。大家伙都坐好了，李逵啊在旁边也挤吧挤吧坐那儿了。管伙食班子的喊了一声上菜，这下子可好，大坛的酒，论方的肉啊，屉里的馒头是盆里的饭呐，十八大碗菜一件一件的都端上来了。他不能像饭馆子左一碟右一碟啊，那得摆多少碟啊，就是十八道大菜一样一样陆陆续续的就端上来了。宋江亲自把盏，来弟兄们咱们喝一杯。宋江是一饮而尽呐，大家伙也都跟着喝了。今儿个什么日子啊，宋头领这么高兴啊？原来啊，在摆酒席之前，他手下的这些小喽啰兵啊，给他干了一件非常非常漂亮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说离水泊梁山，也就是十里八里这么个地方啊，有一伙人呐，看穿着打扮都不简单。他们呢，到东京汴梁城送灯去了。干嘛要送灯啊？说是每年东京汴梁城都搞灯会，举行灯展。看来那年头大宋朝也挺讲热闹。那当然了，你像今天咱们每到过年的时候，那中央电视台不是新联新艺术团到下边慰问演出，就是春晚的节目提前都编排好了，让大家伙得欢欢乐乐的过大年呢。大宋朝也是一样，既然大宋国要在过年的时候举行灯展，一般的灯展呢都是正月十五，那肯定各地得把这好灯啊都得送到东京汴梁城去，到那儿好展示展示啊。各州衙府县提前就得做好安排和准备。结果这会儿送灯的人呢，走到这儿啊，被水泊梁山的人给截获了，把他们绑来了，带到了宋江的跟前。宋江一听，去东京汴梁城送灯的，赶快把他们都解开。这些人呐，一个个吓坏了，以为到了水泊梁山肯定是死路一条啊，他们呢都没想活。可没想到这位首领啊，安排人给他们解开了绳索不算，还特意啊给他们备上了酒菜，说给他们压压惊。宋江啊就聊起来了，问怎么回事。他们就说了，朝廷让我们这个州啊给打三架灯，可是又来令了，说是三架灯不够，还得打两架子。我们这灯啊做得特别好，我们最好的灯就是玉鹏玲珑九华灯。哦，宋江一听就来了兴趣了，那能不能把你们的灯取出来让我欣赏欣赏啊？这些送灯的人赶快呀就把这玲珑九华灯抖了开了，然后呢让宋江详细的观瞧一番，又安上了四边的结带，上下这一通计呀，九九八十一盏灯啊。好好好，这东西啊我看咱们能不能用用。他想截下来，这些个送灯的哪敢反抗啊。宋江就安排人把这忠义堂挂起了这八十一盏灯啊。呵，宋江一看，太漂亮了，太漂亮了。不过呀，这灯我不能白要你们的，我把你们这九华灯留下，其他的灯啊你们都带走。这九华灯我不能白要你们的，来来来，拿出白银50两赏给他们，这就算 送头领的买灯

钱了。这些人当然千恩万谢了，又得了一笔钱，还没要他们的命，剩下的灯还让他们带着继续送到东京汴梁城，这可真不错。哎呀，这些灯要是给朝廷啊，一分钱都不能给呀。这个宋头领还真挺仁义。好吧，这些人就被宋江啊给打发走了。今儿个他把这灯在忠义堂都挂好了，他才给弟兄们呐安排着伙食。大家伙这时候才注意，哎呀，怪不得今天咱们这忠义堂灯火这么明亮啊，原来真是换了环境了，还是宋公明好啊。这些人当然更得尊重这个宋头领了。宋江趁着大伙高兴的时候，这李逵的事也处理完了，李逵呢他也得感谢宋公明啊。宋江就开始谈起自己的想法了。诸位弟兄啊，我宋江当年无非就是个运城小吏，承蒙各位弟兄捧我的场，也是老天有意呀，让我领着众弟兄聚集在这水泊梁山。现在我们的势力已经壮大起来了，可朝廷下一步怎么对待咱们，咱们还不了解朝廷的意图啊。再说我自小长在山东运城，这东京汴梁城究竟什么样，我还一次没见过呀。我既然领着大伙聚集在水泊梁山了，我就得对弟兄们负责呀。我想这朝廷要举行灯节，既然他要搞庆元宵的灯节，我也想见见世面，顺便呢也得了解了解这朝廷的意图，再带些银两，看看咱们水泊梁山都缺什么少什么，把这些东西啊一并给采购回来。说白了，我就要到那儿啊溜达溜达，顺便考察考察，再一个就是知道知道朝廷对咱们呢到底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大家伙就听明白了，那头领要去东京汴梁城，谁敢阻拦呢？还有一个问题啊，他绝不能一个人去，你带谁去啊？最想回东京汴梁城的当然是豹子头林冲了。在水泊梁山他最惦念的就是自己心爱的那个小娘子啊。有的说被高衙内逼得自尽了，还有的说嫁人了，这信儿也没准信儿啊。他一直放心不下，这回听说宋首领要回东京汴梁城，他真想跟宋首领啊一块回去，可是自己呢不好开口啊。林冲这个人呢，他是很有自尊心的人呢，他就只能听组织安排了。这时候吴用啊站起来了，诸位啊，既然咱们头领要去东京汴梁城，为了安全起见，依我看呐，咱们宋头领跟柴进还有史进加上穆弘为一路，鲁智深和武松呢为另一路，朱仝和刘唐为一路，这四路人好前后照应，其余的人呐，就在家等着听信儿吧。哎呀，当时林冲啊，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李逵在旁边啊，通的一下子站起来了。我说，大哥呀，你既然饶了小弟一遭了，再给我个机会吧，我跟你一块去。宋江看了看他，你这个黑厮啊，是最不听话的。你去竟给我添乱，大哥呀，这回我一定不给你惹祸，你就让我去吧，我好好化化妆给你当个小书童总行吧，我跟您去你也安全呐，起码我在您身边能让你睡觉都安稳呐。

0: 定了，宋江这么安排，无非呀，他卖了个关子。就这么着，这事儿就定了。这些人呢，都穿戴整齐，打扮好了，把该带的东西都得带着，他们就开始出发喽。单说宋江和柴进，装成朝廷的闲职官员，也得把戴宗带着呀。戴宗啊，打扮成一个城局，也就是当差的。为什么得带戴宗啊？戴宗他腿脚快，万一有什么情报，让他来回送他快呀。看来啊，早年间这信息也很重要啊。要搁现在就好了，发个微信，大家伙都知道了，或者是在网络发表一下子，所有的信息你都了解了。那年头不行啊，就得靠戴宗这两条腿，要不怎么说神行太保戴宗呢？李逵和燕青啊，也都打扮好了，他们就先后下了山喽。咱们呢，单说宋江、燕青、柴进他们这伙人，正月十一啊，就到了东京汴梁城了。不过没敢进去，这个时候进城很容易被人发现。等到正月十四人流多的时候啊，他们再进城，这守城门的军士管理的也比较松，人多呀，他管不过来。就这么着，他们是正月十四这天进了城了。进了城，各处走一走，逛一逛。人家柴进呐，在东京汴梁城，不管是犄甲旮旯啊，或者是哪儿热闹，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各个大街小巷，他是了如指掌啊。到东京汴梁城这一瞧，呵，宋江可是大开眼界呀。这街面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老的少的，胖的矮的，高的瘦的，什么人都有啊。可以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边说一边唠。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据伊朗方面消息，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说，此前一天，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的打击行动是对货轮遇袭事件的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随着首台机组顺利启动、平稳运转，引江济淮2期合肥水源工程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这座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面进入投产冲刺阶段，向全面建成投运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据黎通社27号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卜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37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202公里海域发生5.6级地震。 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当地时间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

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关注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末轮较量中，佛得角队延续黑马奇迹，以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后获得 H 组第二，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佛得小队将在32强赛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金球奖先生登贝莱上演帽子戏法，帮助法国队以4-1战胜了哈兰德轮休的挪威队，锁定 I 组头名。最终法国队积9分，挪威队积6分，两队携手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部、黄淮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河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内蒙古东部、黄淮西部、江南东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那么其中河北中部、天津、广东中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新一轮厄尔尼诺已经开始，所谓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加速逼近吗？厄尔尼诺是近期欧洲等地高温的主要推手吗？以及男子吃豆角中毒体重下降，所谓的豆角减肥法引发了关注，医生提醒这减的不是体重，是健康。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您觉得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呢？跟往年相比算不算热呢？近期极端热浪再次席卷了欧洲多国。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德国气象局26号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当天测得了41.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了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以及瑞士的核电站也因为高温暂停了。英国为了应对破纪录的高温，关闭了数百所学校。西班牙多地多日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甚至出现了44摄氏度的高温。意大利则对10多个城市都发出了极端高温的警告。比利时气象部门表示，本周或将成为该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周。在某电商平台上，空调和电扇在法国的销量明显增长。有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在从例外转向了常态，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那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气候中心已经确认厄尔尼诺状态形成，有分析就指出，本轮暖海温过程将持续发展至秋冬季，并且达到峰值。叠加持续加剧的全球变暖背景，全球极端天气气候风险显著上升。那么厄尔尼诺是本轮欧洲多国高温的主要推手吗？本次的厄尔尼诺开始影响我国的天气了吗？暴雨、高温、台风，哪些是厄尔尼诺造成的呢？随着本轮暖海温过程的持续发展，出现所谓超级厄尔尼诺的可能性更大了吗？我们又能够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说到高温时常常会被提起的厄尔尼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刘云云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赤道中东太平洋于2026年5月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最近呢，全球多个监测和预测结果显示，

0: 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加速逼近。那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些基础概念哈，就是什么是厄尔尼诺，以及厄尔尼诺的强度到底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1: 好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面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的一种气候现象。当然它也有反过来的时候，就是持续偏低，海温持续偏低的时候，那个就称之为拉尼娜现象。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反着的一种气候现象。那我们在气象业务上其实是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来判定厄尔尼诺以及它的强度的。通常呢是用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特定区域，我们把它称之为尼诺3.4区。这个区域的海表面温度用它来判断这个厄尔尼诺。当这个区域的海温三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海温指数在达到或者是超过0.5摄氏度的时候，并且至少持续一段时间，至少持续5个月吧，就把它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如果按照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执行的标准，它的强度呢是分为4个等级的，也是依据于这个尼诺3.4的指数，它的峰值就是它最强的这个值。当这个峰值在0.5到1.3摄氏度的时候呢，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在1.3到2.0之间的时候是一个中等强度，2.0到2.5是一个强，达到或者是超过2.5以上呢，就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但是国际上，其实不同的国家它的这种阈值，就是强度的判定的阈值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美国的这个 NOAA， 它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个机构气象机构，那它的阈值呢，它是0.5到1是弱事件，1到1.5是中等，1到2是强，超过2就是超强了。所以这个稍微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我们通常或者说我们今年公众提到的这种超级厄尔尼诺，其实通常对应的在气象领域里面，它应该是对应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这种说法。
0: 所以说首先不同国家的气象部门可能对厄尔尼诺的它的强度会有不同的定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包括媒体当中报道，包括我们自己口头上说的所谓超级厄尔尼诺，在气象部门的专业的术语当中其实没这个词儿的，对吧？我们是按照弱中强超强如果非要有一个对应的话，那可能是对应这个所谓叫超强厄尔尼诺。但是我看到这个各个机构的这个预测对超强厄尔尼诺它的这个形成的概率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是吗？就是哪些指标可以或者说可能还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超强厄尔尼诺的这种状态呢？
1: 是的，就是目前现在各个国家的气象部门它现在的预测发布的这个预测的这个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 NOAA， 它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它在6月份最新发布的这个预测信息里面，它是给出的是今年11月到2027年1月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概率呢是达到了60%以上。这个是较它之前4月5月份发布的这个概率呢是要提高了接近2倍。所以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高概率的。然后世界气象组织就 WMO， 它6月初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个里面它提到的就是在今年的夏季出现厄尔尼诺的事件达到80%，就是变成这种厄尔尼诺的这种事件的可能性是提高到80%，然后到持续到今年的11月份的概率是要超过90%，也就是说大概率，它的意思表达就是它大概率要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这是 WMO 的发布。然后国家气候中心其实也在6月底做了一些更新。我们在更早一些时候，国家气候中心官方发布的是说的是今年的夏秋季大概率会形成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我们在6月底的时候也是调整了一下这个意见，我们更倾向于在今年的下半年将较大的概率形成一次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

0: 们会做这些调整，就是不同的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调整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现在能够看到一些更新的监测的一些迹象，它都是向着这个朝着这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个这样一个事件的一个发展的。比如说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指数，就是这个尼诺3.4的这个指数，从今年1月份到6月份这样的一个监测情况来看呢，尼诺3.4的这个指数海温的升温的速率是非常快的。我们跟历史上的之前出现过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去做了一些对比，它都是超过历史上同期的这样一个升温的速率的。另外我们还监测到，就是这个次表层，就是这个表层海温以下，就是在这个赤道太平洋的这个表层以下，它还有一个暖水团。因为这个暖水团的这个发展，它是支撑后期会变成一次强还是超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来源。那么今年的这个强度，就是这个次表层的这个强度，暖水的强度也是跟前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同期也是非相当的，并且它的范围，就是这个暖水团的范围也是更广，也是表明储藏这个底下储藏了更多的这个热量。那么目前这个暖水团也在快速的东移啊，并在这个赤道东太平洋地区上翻到这个表层。那么这些信号其实都是有利于后期厄尔尼诺快速的发展，并且会形成一次强度是比较强的一样。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事件的。
1: 刚才其实我们在表述当中啊，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厄尔尼诺状态，还有一个叫厄尔尼诺事件。其实这两个事儿可能在普通听众听来他们是一回事儿哈，那好像他们也有些不同，就是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和形成厄尔尼诺事件这两个事儿它有区分吗？
0: 有的，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别。从我们科学上来说，就是这个尼诺3.4的这个指数，当它达到或者是超过0.5的这个阈值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监测到的5月份这样一个指数，它已经达到了0.96摄氏度，已经超过了这个阈值，所以我们宣布的是5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这个指数它要持续，就当这样的一个条件偏暖的条件，它要至少持续5个月以上，我们才能把它正式的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就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1: 明白了。
0: 如果用比较通俗打比方的话来说的话，其实进入状态可能更像是一种仪式，
1: 准备动作那种感觉啊。
0: 对，这个形成事件可能更像是一种确诊吧，就是用更通俗的比喻来说，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1: 这样就便于理解了。
0: 对，就是有在历史上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前面我们宣布进入状态，但是可能因为持续的时间不够，所以它最终的认定可能并没有形成一次事件。这个例子是有很多的。
1: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以我们国家气象部门的这个结果来看，是在夏秋季会形成中等强度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对吧？那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它到底会不会来？另外它如果来的话，这次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就是它可能会持续多久呢？
0: 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这个意见呢，就是五月份以前的意见确实都是这样预测的。我们6月底的时候，就这两天吧，我们可能最新的一个发布应该是把它调整为下半年较大概率的会形成一次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是有一个调整的。这个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其实不光是国家气候中心有调整，包括美国的这个 NOAA 还有包括 WMO 都在6月份宣布的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成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个概率，都是较前两个月的发布结果都是要明显的提升的。对，然后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呢，应该会到明年的春季左右，它是到明年的春季会有所衰减。但是这个确实会有一定。

0: 不确定性啊，就是我还是想要强调一下，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个机构现在的这个是有一定分歧的。一方面来自于就是现在它还是在一个看到的这个春季的这个时间点，就是离它形成峰值到达它的峰值的这个时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它会有一些模式上的这个预报的这个误差会存在。另外一个就是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条件，其实还是应该说非常苛刻的，就是它不仅需要我们目前的这个次表层的这个暖水团，就刚刚说的这个暖水团，它要储备充分的这个能量，这个叫弹药也好吧，或者叫什么也好，而且它还需要表层的这些大气的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信风的显著减弱呀，然后西风的频繁爆发呀，这些一系列的大气的响应去维持或者说继续的让它发展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所以大气和海洋的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到具体它的峰值具体能达到多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还是会不断的持续去跟踪它的一个最新发展情况。
1: 厄尔尼诺之所以
0: 在晚些时候
1: 是
0: 晚些时候能够更加确定一些。
1: 对，这厄尔尼诺之所以大家特别关注，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哈。全球其实可能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小的气象或者是气候都会受到它的影响。那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个太平洋它的表面的海温上升，您刚才也介绍到它可能会有一些水汽联动方面的一些影响嘛，跟大气当中也有一些互动嘛，但是这个厄尔尼诺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说这个海水的温度为什么会所谓叫不正常的上升呢？
0: 其实它要理解这个厄尔尼诺为什么会形成啊，其实我觉得是要先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或者没有拉尼娜时候的一个正常状态下的热带太平洋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么正常的太平洋这个情况呢，它是因为受到这个地球的自西向东的这个它自己的一个自转啊，所以这个赤道上面它是一个偏东的信风，就是它是一个自动向西吹的，就是它是有一个信风带，这是一个常年存在的一个大气的一个现象。它会将这个表层的暖水呢不断的从东边向西边吹，所以在西太平洋，就是在热带的西太平洋地区呢，它那里的温度海水的温度是比较偏高的，所以把它称之为暖池。这是气象领域的里面一个通俗的叫法，它叫暖池。而东太平洋的地区，因为表层的这种暖水被吹走，然后它就下层的这个更冷的这个冷水它会上翻补充，所以就是东太平洋地区的海水是相对偏冷的，所以它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热带状态，它是一个西暖东冷的这样一个分布。然后同时呢，在偏暖的地方呢，它就会有一个大气，就它的表层上面的这个大气呢它是上升的，而东边呢大气是下沉的。
1: 对，
0: 所以在赤道地区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海温是一个西暖东冷的分布，然后在它的上面呢会形成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的这样一个经向的，就是东西向的这样一个环流圈。我们把这个叫做沃克环流。叫做沃克环流，这是一个概念啊。
1: 是，
0: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形成厄尔尼诺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暖海温它在东太平洋突然就就是比如说它得到了这个大气或者得到太阳的辐射，它最初始的一个暖海温形成的时候呢，它会削弱东西向的这样一个海温梯度，就本来是西暖东冷对吧，最开始可能因为辐射增加了，然后这里稍微暖一点点，然后它就这个海温梯度就减弱，然后就会削弱呢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本来是正常的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然后这个沃克环流就减弱。减弱的话呢就会导致赤道太平洋这个上空的这个本来是吹东风对吗，然后呢它减弱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信风减弱，信风减弱以后呢这个暖的水本来是要流到暖池的，因为信风减弱呢它就会向东回流
1: 啊，
0: 就会回流，然后进一步来推动 这个暖水向东的堆积，
1: 嗯，
0: 啊，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
1: 对，
0: 就是一个正反
1: 馈
0: 的这样一个机制。
1: 嗯、
0: 本来是一点点的暖海温的增温，然后它因为这样一个正反馈，它就会持续的海温会持续的升高。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海温和大气，就是和这个沃克环流啊，它相互作用。
1: 嗯、
0: 啊，海温和大气的相互作用之后呢，就像滚雪球一样，会让这里的海温啊，不断的越滚越大，或者说越来越暖，这样呢就会慢慢的就会形成一次啊海温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升高，并且会持续啊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厄尔尼诺。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海气耦合的一种正反馈的一个机制，它是厄尔尼诺形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机制。
1: 嗯，
0: 在我们气象领域也有一个专门的叫法叫Diakonisse正反馈，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可能是比较专业，但是大家可以记得，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正反馈过程，
1: 嗯，
0: 导致了厄尔尼诺的形成。
1: 嗯，但是说到正反馈啊，它总得有一个踩刹车的一个过程，对吧？否则的话会一发不可收拾了嘛。
0: 嗯、
1: 我们也看到这个厄尔尼诺，然后呢，包括跟它相反的一面叫拉尼娜，您刚才还提到了也有正常的状态，所以这三种状态之间，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吗？还它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有规律吗？
0: 是的，就是确实是它是存在，这是一种自然的一个现象，它是有周期性的。大概是对于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来说，大概是2到7年它就发生一次，然后每次持续的时间平均来说大概是9到12个月。当然在变暖背景下，有的时候也会大家听到的两重拉尼娜、三重拉尼娜，对吧？
1: 是的，
0: 就是会有那种极端的，就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样的现象。但是平均来说大概是就是9到12个月左右这样一次事件。
1: 嗯，
0: 所以它这种周期性的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气象里面它有一个叫法叫做恩索循环。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热带的海洋和大气，就海气系统它耦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震荡。其实这种震荡就是这种循环的核心机制，还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海气耦合的一个正反馈的过程。
1: 嗯，
0: 就是当这个暖水它会通过，就是东太平洋的这个暖水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比如说它次表层的这样一个暖水团的上翻的这样的一个热量慢慢的消耗掉了，它随着这个海洋的波动慢慢的向热带外地区慢慢的耗散，那么这个海温梯度就会逐渐的恢复到原来正常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啊，
0: 信风恢复，然后系统就慢慢回到正常状态。但是可能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东风的异常，就加强了这样一个信风的这个就是大气里的这种扰动，可能加强了这样一次东风的这个强度以后呢，就会让这个东边的海水又相对的又会冷下去一些，
1: 对，
0: 然后就是一个正反馈机制，就会让它又到一种冷水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
1: 嗯，
0: 所以这种循环如果也像我说用一个相对大家能够理解的一种比喻的话，它可能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就是它会像它在这个冷和暖之间这样之间这样摆动，而驱动它这样来回摆动的这个就是海洋和大气的这种海气相互作用。
1: 您刚才提到海气相互作用，海气耦合，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厄尔尼诺被称为全球气候遥控器的一个原因？它就是通过这样的作用来影响世界各地的天气的呢？
0: 是的，就是它确实就是通过海洋和大气的这种相互作用。但是它的这种为什么会把它称之为全球气候的遥控器啊？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其实仅仅局限在热带地区，就是它的表层以及它上面的这个海大气的作用。但它如果是要影响到全球的话，它还有就是它会通过大气环流系统之间的遥相关。
1: 嗯，
0: 啊，就是这里和很远的地方它会形成一种遥相关的一种机制，从而来影响全球的这样一个天气。就是因为赤道太平洋它很大啊，然后它也是全球的整个大气运动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储备，或者叫能量的引擎吧，就是由它来这里驱动的。因为这里是接受赤道地区是接受太阳辐射

0: 最多的，然后这里的水体又是最庞大的、最充沛的，所以这里得到的能量也是最多的。然后它能够产生啊、非常强烈的这种大气的，就在它上面产生大气对流。
1: 嗯。
0: 然后这个大气的对流就通过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它就会带动啊、东西向热带地区东西向的这个。变化，
1: 嗯，
0: 完了以后，在这个南北向其实也有环流圈，我们叫做哈德莱环流圈，
1: 嗯，
0: 它又会通过南北之间的这样一个影响，就会逐渐的影响到热带外地区，在随着地球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自西向东的运动啊，所以它会影响到整个全球，会对全球的气候都会造成影响，
1: 嗯，
0: 如果也是像大家好理解，打个比方的话，就可能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池塘，在一个水面上，我们扔下一个石子，
1: 嗯，
0: 那这个波纹产生的波纹，它就会逐渐的扩散到整个这个池塘。
1: 是，
0: 像厄尔尼诺就像一个石子一样，它投在了这个赤道太平洋地区，然后它会通过整个大气环流来传播到全球各地，
1: 嗯，
0: 改变包括我们能听到常听到的，比如说。热带副热带地区的那个高压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对吧？
1: 嗯，
0: 它是影响到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环流系统。
1: 是，
0: 它会影响到副热带高压的形态呀，还有它的强度啊，这样就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
1: 嗯，厄尔尼诺跟很多的天气系统相关，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厄尔尼诺跟这个全球变暖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直接相关的关系吗？
0: 嗯，厄尔尼诺其实本身它是一种自然现象，
1: 嗯，
0: 就是它是从海洋然后向大气去释放大量的热量，然后会带来它是一种自然的增暖，可能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增暖的效应，但是全球变暖，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或者说，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就是人为的，比如说工业的发展呀，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它导致的这种长期的升温的趋势，它们之间一般说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它俩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我理解它的影响应该是一个叠加并且是相互放大的，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的基线吧，然后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或者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上，它又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所以这种叠加它应该说不是简单的比如说1+1等于2的这种情况，
1: 是
0: 因为这种气温的全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背景的气温的升高，其实它会导致这种它所带来的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会全球的这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变得更加的频繁，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极端的高温事件可能就会更加的强烈，更加的频繁，包括您在刚刚前面最早的时候提到的欧洲啊，提到的印度啊，现在其实都在经历，包括法国呀，他们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些高温的比之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高的这样一个高温事件。所以全球变暖它是现在目前的这种全球的极端天气增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诱因。而厄尔尼诺事件的出现可能又会对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1: 应该说厄尔尼诺跟全球变暖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概念哈，厄尔尼诺咱们刚才介绍到，它是一个自然的周期性的有规律的这么一个趋势或者是波动，但是呢全球变暖可能更多是由人为造成的。如果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全球变暖可能更像是一个海平面，全球变暖的话海平面变高了，但是厄尔尼诺呢它像是一个海浪过来了，海平面变高了之后海浪可能就会更高更大，造成更大的破坏性，它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叠加的作用，对吧？
0: 我觉得你这个比喻挺好的。
1: 如果我们说
0: 更形象一些，
1: 如果我们要说到这个全球厄尔尼诺影响最大的地区哈，可能会是哪儿呢？
0: 它的影响应该说遍及全球了，就是可能对全球的很多地方都有 很明显的影响，就是包括NOAA 包括日本，就是我们都比较关心厄尔尼诺的这些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梳理，就是从历史上的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里面去找规律。
1: 嗯，
0: 比如说在气温方面，因为作用通常会导致整个全球的平均气温都会有就是明显的一个升高。
1: 嗯，
0: 当然这个区域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多，但是大部就是会让很多的地方面临高温热浪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
0: 那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啊，会有明显的增多啊。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它的这些南亚这些地方，它会面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就是降水会相对偏少，然后又叠加上这个温度偏高，所以会面临这种干旱。然后在我们国家其实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区域上的差异，比如在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些年份里面，夏季的时候往往在南方这个降水就容易出现强降水过程，比如说今年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在五六月份在南方的这种降水都出现了很多的强降水过程，都要比常年要明显的偏多。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
1: 嗯，
0: 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然后强度也会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飓风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有一种抑制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
1: 明白。
0: 另外我也想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说虽然这些都是从历史上的厄尔尼诺发生的这些年份里面找出来的这些相对比较稳定的规律，但是不得不说，每一次厄尔尼诺的出现以后，这些具体的影响其实都是不完全相同的。
1: 明白了。
0: 除了厄尔尼诺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每一年里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它是这些气候的影响，其实它是一些共同因素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每一年的情况还是会有所不同。
1: 所以说一个特别具体的气象，它可能不是单独由厄尔尼诺形成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说比如说哪一些气象可能不是由厄尔尼诺来造成的，这个是不是其实也很难去摘出来？比如说我们说夏天的这个桑拿天，或者是这个强降雨，包括比如说夏秋季节的台风等等，就是哪些天气情况可能并不是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的，这个事情容易把它摘出来吗？
0: 应该说因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年季的变化信号，就是说它是一个比如说对于夏季来说一个总体的影响，我觉得用厄尔尼诺说它的影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局地的一次强对流天气，然后一次强高温的一次事件，它很难对于每一次的事件，就对于每一次的极端天气的形成，很难单纯的用厄尔尼诺去解释，因为它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
1: 叠加的，
0: 就是多个多个因素正好在这个时间点，正好在这个区域他们正好碰到一块了，所以才会造成一次极端事件的发生。就是不能说简单的每一次的极端事件都把它归咎于厄尔尼诺，但是从它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段来说，比如说它的发生的频次，在厄尔尼诺年里面它发生的次数偏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厄尔尼诺去解释，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景条件，能够让更多的这种概率出现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1: 以大家比较关注的破坏性比较强的这个台风来举例吧，厄尔尼诺对台风具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台风会因为厄尔尼诺而变得更强吗？
0: 首先我们把这个台风，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比较关注的是指西太平洋地区的台

0: 风，就是对我们国家影响比较显著的啊。
1: 是。
0: 那对于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台风来说，在厄尔尼诺的这个发展年里面，它首先表现出它生成的位置会相对偏东一些，就是更靠
1: 离我们更远一些，对吧？
0: 哎，对，
1: 嗯，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啊，是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生成的这个台风会相对更多一些，但是一旦生成，它的强度是比较强的，是因为它在这个海洋上，它能够吸收的，就是它能累积的这个能量，
1: 积蓄更
0: 多
1: 的力量。嗯，
0: 对，所以它的强度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也是相对会比较偏强的。
1: 嗯，
0: 另外就是在像今年的这种厄尔尼诺发展年，因为前期是一个冷水，然后它是像暖水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台风相对来说在冷水的时候，这样的一些背景下的时候，它的台风是相对是容易比较活跃的。
1: 嗯，
0: 那么当这个厄尔尼诺向的这个峰值，向它的成熟期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它会随着这个厄尔尼诺发展，它会逐渐的这个增强。
1: 嗯，
0: 那么副热带高压增强以后，其实它是对台风是有所抑制的。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台风在后期，就是在比如在秋季的时候，它往往这个活跃的程度就会减弱。所以如果对于整个台风的这个活跃季来说，应该说它整体是会提前的，这是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一个特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在比较偏就远洋，就是在海洋上生成的这种台风，在厄尔尼诺影响下，
1: 嗯，
0: 所以它的路径呢也会相对来说会更偏北一些，就是更容易提前就是向北转向。
1: 嗯，
0: 就是在它在向就是台风生成以后，向着中国的这个大陆移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提前的这个向北移动。
1: 嗯，
0: 所以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台风北上的这样的风的效应呢，
1: 嗯，
0: 然后前面我们知道2023、2024、2025年这三年其实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暖的三年。
1: 嗯，
0: 那如果今年再叠加上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的，假如真的是一个出现一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增温的贡献的话，
1: 嗯，
0: 其实2026年的全球的平均气温是有可能会超过之前的2024年，就是最暖的这一年啊，
1: 嗯，
0: 有可能会形成一次就是创下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的，
1: 嗯，
0: 但是我们需要说的一点，就说的几点吧，就是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比如太阳活动，
1: 嗯，
0: 还有火山的爆发，还有其他的一些海洋模态，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气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跟踪和关注监测的。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还想提，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就是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
1: 对，
0: 就是它是有一种滞后的。历史上的我们发生了三次的超强厄尔尼诺，
1: 嗯，
0: 它都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衰减的那个年份，就是它的次年，
1: 嗯，
0: 让这个气温达到了最高值。比如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
1: 嗯，
0: 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
1: 嗯，
0: 但是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
1: 嗯，
0: 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但是有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或者说今年的最热的夏天。
1: 嗯，对对对，
0: 其实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只强调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因素。
1: 明白。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话说的有点早，就
1: 是，
0: 是
1: 的，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待于全年的数据来做验证吧。
1: 嗯， 嗯，对气温的影响应该说是多方面共同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欧洲高温，就有一个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词儿哈，我们可能也听到过了，叫热穹顶效应。所以这个热穹顶，哎，为什么它能够像盖子一样锁住热空气，造成一定地区之内的高温呢？
0: 对，热穹顶这个词儿也是最近几年我们也频繁提到，但是它指的是那个副热带高压或者说是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它引发的热浪的一种 通俗的一个表述啊，
1: 嗯，
0: 就是它表述的这个现象呢。

0: 就是高层的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比较长时间的停滞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它就像一个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锅盖，或者说这样说吧，就倒扣在这个，比如现在就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上空。
1: 嗯，
0: 然后它这个作用它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它阻止了这个冷空气，就是从来自于北方的冷空气的进入，对吧，就不能够让这里快速的降下来。第二个就是它又会阻挡来自于近地面的这个热空气的上升的扩散。
1: 嗯，
0: 那这个阳光持续的加热地面，然后热量又被死死的锁在这个近地面层。
1: 嗯，
0: 所以就导致这个对流没有办法到高空散，就是散出去。
1: 对，
0: 就会让这个地表的这个温度持续的攀升，然后就引发了这样一个极端的热浪。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热穹顶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或者说直接的一个联系，
1: 嗯，
0: 我觉得是需要大家谨慎的看待的。
1: 没错，
0: 就比如说欧洲近期的这样一个热浪，它直接的触发的这个机制或者它的影响，就是刚才解释的这个热穹顶。
1: 嗯，
0: 长期的这个气候变暖，就是我们提到的全球变暖，它是一个背景，是一个放大的一个推手啊。
1: 对。
0: 但是厄尔尼诺它是一个这几年发生的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现象，
1: 嗯，
0: 或者说在有厄尔尼诺或者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由于停滞或者说阻塞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停滞，
1: 嗯，
0: 仍然会形成这样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高温现象。所以它不是不能够，就像我刚刚提到，不能够把每一次的热浪都直接归咎于因为厄尔尼
1: 诺
0: 的
1: 事件。是的，我们好不容易学会这么一个气象名词啊，就感觉到哪儿都能用。但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热穹顶，包括全球气候的变暖，包括厄尔尼诺这三个概念，我们可能要分开来看哈，他们各自之间都是有区隔的，但是呢，他们可能对一个地方的这个高温天气都有贡献，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说回到这个厄尔尼诺。刚才也说到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滞后性的。今年呢，很多地方啊，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一些热了。但是呢，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明年2027年，哎，它夏季的这个高温天气。那我们如果看到今年的这个冬季，今年冬季可能会因此变成一个所谓暖冬吗？
0: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的这个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而且这个海洋把热量传递给大气，然后再通过大气环流影响到全球的这个气候，同样也是需要时间的。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包括历史上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其实也都印证了这样一个滞后性。比如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之前的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它都是在冬季达到峰值，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暖冬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
1: 是。
0: 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
1: 嗯。
0: 但是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最开始的我提到的，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
1: 是。
0: 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就是比之前的这个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增温的速率都来得快。
1: 嗯，
0: 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今年也是我们遇到了一个跟之前以往有所不同的厄尔尼诺。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在加强我们的研究，再进一步关注，持续的关注这样一次事件的发展。
1: 嗯，那我们从应对的这个方向上来说，我们有哪些

0: 手段和措施来应对厄尔尼诺呢？就是面对可能到来的这种强度比较强的厄尔尼诺，我们需要在哪些方向上去提前布局呢？
1: 首先我们自己气象部门，我觉得是要持续的紧密的跟踪这样一次海温的变化，然后也和各个机构，其实我们也都在加强联动，在持续的滚动来发布我们的最新的预测信息，这是我想是我们气象包括气候中心都需要做的，然后也同时希望公众能要相信官方发布的这些气象的预报预测的信息。第二个层面，对于不同的行业来说，其实在防灾减灾的层面，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这种背景下，其实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次也都会相对比较多。今年我们也不断的滚动更新今年主汛期的预测预检，也是提到了这个涝重于旱，东部地区的这个降水都会比较偏多的，所以也需要做好这种分级的应对。在收到这种高风险的这种预警的时候，也是需要大家要提高这样的一个提高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这个意识第二个就是在农业生产这个层面，其实厄尔尼诺的出现，它是会容易导致部分地区的干旱，然后另外一部分地区可能又会出现明显的洪涝，所以它容易影响这种粮食生产。那这些包括干旱洪涝的区域，其实也是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正式发布的预测意见里面也有明确的这个指出来，所以也是要提前做好农业方面的包括灌溉的调度和防洪排涝的这些准备。另外就是在能源保供的这个层面上面，因为厄尔尼诺刚刚也不断的在提，厄尔尼诺它出现以后也是容易推高整个这个全球的包括中国地区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这种增多。那么对于这种用电的负荷也容易增加，所以对于能源保供也会形成多重的这种间接的这种影响吧，加剧今年夏天包括到秋冬季的这种能源供应的这种结构性的风险，还有运行系统的这个运行的压力，所以电力系统也是需要做好包括迎风度夏，还有包括到了冬季的时候的这种迎风度冬的这种保供的准备吧。
0: 说这次厄尔尼诺之前，我们刚刚其实经历了2025年10月到2026年1月的拉尼娜的状态。那这次从拉尼娜迅速转向厄尔尼诺，这种急转弯的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对天气可能会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1: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确实是这次事件里面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因为它这种就您的比喻我觉得很好，就是这种急转弯的这种这种现象，它的原因其实本质上应该说还是热带太平洋它的这种海气系统的快速的一个反转吧。就是信风，刚刚提到的这个信风，就是它表层的这个信风的从原来的这种增强，然后迅速的转到减弱，然后变成这种西风的爆发，所以导致这个暖水快速的向东，从西向东的这样一个回流。那这种转换的这种特殊的影响，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系统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个中性状态的这种状态下过渡就直接给我们感觉是直接从冷水的模式就切换到了暖水的模式。它的这种剧烈的这种转变，其实会进一步的加剧这种海气之间的这种系统的这种波动的，所以它也会导致它所带来的这种天气极端的这种天气的这种风险
0: 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们也谢谢刘云云主任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一则安徽男子食用未炒熟豆角之后中毒，三天暴瘦8斤的短视频全网刷屏，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这原本可能是条关于食物中毒的安全警示的内容，结果呢，评论区却彻底被跑偏了。有一些网友非但没有对未熟豆角的警惕，反而是被种草了，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减肥，就是所谓的豆角减肥法。事实上，这类把食物中毒当作减肥手段的帖子已经在社交平台流传许久了。往年就有很多起因为食用夹生豆角引发急性肠胃炎的案例。那未熟透的豆角会含有哪些有害物质？上吐下泻换来的体重下降为什么不是真的减肥呢？还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
2: 人们有时会感叹，不走寻常路的方法见效

0: 就是快，但靠食物中毒减肥，专家指出这条路走偏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指出，未煮熟的豆角中含有会损害身体健康的毒素，不光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还会阻碍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1: 生豆角或者是那个没有煮熟的豆角，它主要的核心的成分是我们讲的皂苷或者叫皂素，还有一个植物的血凝素或者叫凝激素。一个的话呢，这种皂素，那么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血凝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的一个吸收，比如说像蛋白质啊、碳水啊、矿物质的一个吸收，它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的话呢，其实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0: 而即便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健康，还是要铤而走险，尝试这样的方式来减肥，也无法获得一个良好稳定的减肥效果。金辉指出，靠食物中毒引发上吐下泻的症状，从而减掉的体重，其中有大量水分，短期或许能快速掉秤，但反弹的概率也更高。
1: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当然第二个情况下，就是你流失的肌肉，就是你在应激的状态下，我们基础代谢率会主动的往下调。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身体倾向于一个囤积的一个脂肪，所以呢你反弹的速度会比原来快得很多。第三个的话呢，其实你在体重流失的背景之下，肌肉的量越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越低，日常的消耗就会变少，所以今后的加剧体重反弹的机会一定是大幅度存在的。体重的过快的减轻，反弹的机会会比那些缓慢的体重的减轻会来得更快。
0: 此外，不论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催吐减肥，这或将进一步引起消化、胃肠道、基础代谢等多方面的问题，甚至造成心脏功能受损、神经性厌食等后果。
1: 在催吐吐的过程当中，包括一些消化液对我们的食道、对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黏膜的损伤其实是存在的。长期的话呢，会引起我们的比如说像反流性食道炎或者胃溃疡的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第二个的话呢，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我们叫慢性的腹泻。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这是对消化道的这种影响。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很多女性还会伴随有我们神经性的厌食，包括我们

0: 立即就医，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的。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

0: 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实现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1: 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缨村村医李淑英，
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百问题17000多条。
3: 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鞭策鞭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正义观的实际行动。
5: 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7: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8: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9: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0: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
5: 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1: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5: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
12: 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3: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5: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
14: 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5: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
16: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8: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
1: 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0: 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2: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她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2: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0: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2: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3: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4: 对，
5: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1: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2: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0: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她最爱的三尺讲台，但她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2: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9: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8: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9: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

0: 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0: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6: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 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8: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9: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8: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0: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8: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9: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6: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2: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30人，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1: 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2: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1: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1: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00。

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已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2: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3: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2: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

0: 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1: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0: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1: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0: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2: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1: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0: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3: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2: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4: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1: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0: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30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2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两场比赛。

0: 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将了，他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线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两战全胜，第六分已经提前出线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一胜一平第四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线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头名。那么前呢葡萄牙队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呢他又被安排在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呢，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芬斯，也就是说 C 罗还有葡超的丁靴、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么由于已经提前出现，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线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一平一负一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四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线。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两战全败，零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是负七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线。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两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五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两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现。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啊，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1: 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线情况。
0: 现在的出线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两场比赛已经累积了四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两支亚洲球队第三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零，韩国队的净胜球是负一。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七和第八，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两个条件他们满足一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 K 组的比赛，民主刚果不胜，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净胜球太多，超过七个也不行，但是这个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二选二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负一。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两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K 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五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1: 好的，张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啊，再过十几分钟呢，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佛得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啊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佛得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晶阳的梳理。
4: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象峰群岛和南部的背峰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佛得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佛得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佛得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佛得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佛得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6点，佛得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5: 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7: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9: 中心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一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6: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呢被称为叫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那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4: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 那做一个相似的模型行不行？
5: 嗯，
4: 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5: 嗯，那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0: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啊。
1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10: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一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1: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10: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

0: 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得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常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常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常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1: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常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娱乐圈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常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0: 胚胎发育的前两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深耕生态治理，厚植绿色底色，阻力河靖远段提质换新，绘就水岸新图景；靖远流川全链赋能新产业，红果飘香富万家；靖远乌兰东路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暖心服务获点赞，民生养老更舒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年来，靖远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全域生态整治修复。阻力河生态综合治理作为全县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程，目前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进入生态提质、景观优化、配套完善的收尾阶段，是当地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深化流域治理的重要举措。阻力河为黄河一级支流，靖远段流长39公里，流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是县域核心生态廊道和黄河重要生态防线，受自然冲刷与人为活动影响，流域曾存在河道淤积、岸线破损、生态薄弱等问题，不仅带来防洪隐患，也制约县域生态品质提升。为此，靖远县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将阻力河生态修复列为重点生态工程，聚焦河道整治、水质提升、生态修复、防洪安全四大重点，实施流域综合治理，精准修复河道生态，补齐治理短板，夯实县域绿色发展基础。目前，河道清淤、生态护岸、河道规整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有效解决河道淤积、岸线失稳等突出问题。现阶段项目重点推进生态隔离带建设、绿植补植、生态围挡布设等提质工作，同步完善滨水便民设施，持续优化河道生态风貌，切实提升治理惠民实效。该项目是靖远县近年生态治理的重要抓手，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削减弱黄污染物，修复流域水生态系统，稳固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同时打造水清岸绿的滨水空间，扩增城市绿地，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味，助力县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靖远县将紧盯项目收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安全、成效关口，高质高效完成剩余建设任务，同步落实常态化河道管护机制，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常态化推进全域生态治理，全力守护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持续擦亮县域绿色生态底色。
1: 地处黄河之滨的靖远县流川镇，凭借得天独厚的高海拔、长日照、大昼夜温差的自然禀赋，孕育出果肉饱满、色泽鲜亮、口感醇厚的优质西红柿。如今，这里已构建起集约化育苗加标准化种植加精细化分选加订单化采购的完整产业链，让一颗颗红西红柿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香飘全国市场。产业发展种苗先行，在流川镇张滩村的育苗大棚内，绿意盎然，全自动水肥一体化喷淋系统高效运转，工人们正精准进行管护作业，专门培育优质西红柿种苗，不仅满足本地种植需求，还稳定供应青海、宁夏等地，从源头保障种苗健壮、抗病力强。依托东西部协作政策支持，流川镇打造千亩净禾设施农业产业园日光温室示范区，推动西红柿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转型。全镇蔬菜种植面积达2万余亩，其中西红柿为核心品类，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稳产优产。丰收喜悦的背后是高效的产销衔接，每到采收旺季，流川镇的田间地头、合作社车间一派繁忙景象， 农户们小心翼翼采摘成熟西红柿，避免磕碰损伤。合作社内工人们熟练进行挑拣、分级、贴标、包装，严格按照果形、色泽、大小分类，确保每一箱西红柿品质达标。红果满枝头，销路通四海。从田间大棚到全国餐桌，完善的采购销售链条让流川西红柿香飘四方。小小的西红柿已然成为带动百姓增收、助推地方发展的幸福果。近年来，晋源县持续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乌兰东路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投入运营以来，凭借优质助餐、健康服务、贴心照料，赢得周边居民广泛认可，成为老年人就近享服务、暖心度晚年的幸福港湾。在晋源县乌兰东路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老年食堂干净整洁，饭菜飘香，老人们有序就餐，闲话家常，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氛围。该服务站由民政部门规划，县城投公司建设运营，社区全程监管，创新推行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区监督模式，把养老保障送到群众家门口。运营以来，服务站严把食材质量，规范卫生管理，菜品兼顾营养与口味，深受老年朋友欢迎。如今，这家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已成为周边老人离不开、信得过、靠得住的温馨家园。优质贴心的服务，细致周到的照料，温暖和睦的氛围，真正把养老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安享幸福晚年。生动彰显了晋源县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夕阳红，全力打造高品质民生幸福生活的温度与担当。
2: 晋源大炉，西沙瓜即将上市，甜蜜产业铺就振兴路。夏日时节，骄阳正好，走进晋源县大炉镇，连片的瓜田绿意盎然，藤蔓绵延起伏，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枝叶间，一派生机勃勃、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眼下正值西沙瓜成熟前管护关键期，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瓜农忙碌的身影，大家浇水保桑、疏枝理蔓、巡查管护，细心照料每一颗瓜果，田间地头一派蓄势待发的繁忙景象，小小西瓜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勾勒出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画卷。近年来，晋源县立足独特的沙田资源、气候区位优势，持续把西沙瓜产业作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主导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持续提升晋源西沙瓜市场知名度与核心竞争力。如今，小小西沙瓜已然成为全县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为县域农业提质增效、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源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2: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1: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2: 你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1: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2: 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得忙着呢。
1: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2: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3: 唉，小时候，父母等待你长大，长大后，父母等待你。
4: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书接上回。万历皇上下了一道旨，要查抄首辅张居正在江陵的老家。这道旨一下去，朝中这个哀穆哀大人还有那个张太监，他们领着旨，带着提起兵，浩浩荡荡的就奔江陵去了。到了江陵之后，一打开关押老张家老少人口这房间，这些人全傻眼了，饿死了17口人。哎呀，这件事要闹大呀。这几人赶快安排人抢救，把这些有气儿的人都抢救过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查抄张大学士府。前前后后是查抄了整整7天，可是查抄出的银两和他们的想象，那简直就不成比例呀。怎么能这么少呢？这些官员就合计上了，肯定是把这财产转移了。那就在他大儿子张敬修身上下手。这个张敬修是个读书人出身，哪经过这番折磨呀？哎呦，这顿大刑伺候，把张敬修折磨得死去活来，他是万般无奈，在他们写好的供词上画了押。这回这几个人可拿到证据了，马上下令前去查抄征行武、李义和还有王传三个人的家。当这些人马领命走了之后，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张敬修，他醒过来了。当他知道大队人马开始查抄他父亲生前最好的几个朋友的时候，张敬修哭了：“我对不起我父亲呐，我们家的事儿怎么能连累人家呢？”张敬修万般无奈，这一狠心，一咬牙，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咬破了，然后把衣服脱下来，在自己的衣服上用鲜血写下了控诉信一封，在信里边痛诉张四维是活阎王，把朝廷这些官员的罪行一一的写在了上面。在这封控诉信里边也写了让他诬陷李义和、王传还有征行武等人的内幕。写完这封血书，他将这个

白卦结成一个绳，在拜谒的时候，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悬梁自尽。等十几天之后，张居正大儿子张敬修自尽的消息传到了京城，特别是读到张敬修留下这封血书，京城的很多官员深为震惊。当年张居正亲自为朱翊钧选定的六名讲官之一余慎行写了一封致哀侍郎的一封公开书，在信里边劝他不要公报私仇落井下石。余慎行这封信一问世，立刻广为流传，真是人心向背。另外这朝中还有一位大臣，就是工部尚书潘继勋，张居正生前最为信任的治河专家，这时候他不避嫌疑，是挺身而出，要皇上念记张居正秉国十年，例行改革，功勋卓著，若死后追得太过，必会引起天下大乱。这朱翊钧看到这份奏本，气的是七窍生烟，他万万没想到经过八个月的治理，居然还有人敢冒天下大不韪为张居正鸣冤叫屈。这个小皇上他明明知道潘继勋是有名的治河专家，朝廷的一位功臣呢，可是他毫不留情，立即下旨把潘继勋给撤了。第三天之后，潘继勋离开了北京，前来为他送行的这些官员一共有1000多人呐。当万历小皇上听说京城1000多官员为这个潘大人送行，让万历小皇上一下子清醒了，现在他不得不有所收敛了。他本来还想对张居正要开棺鞭尸，现在一看这人心向背，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决定，然后下令说是不要株连太广。这个令一下来，李毅和王传还有曾行武这些人是躲过了一劫。要说这些人躲过一劫，应该感谢的还是张敬修这份血书啊。再说对冯保、张居正这两大案的处置，大理寺做出如下的判决：冯邦宁、徐觉还有陈迎凤这些人已经斩首了，可是冯保呢由南京贤助改为充当禁军，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革去锦衣卫副指挥使的职位啊，发配云南充军。张居正的二儿子四修、四儿子简修都革去了功名和阴职，发往边疆充军。三儿子宜修，也就是万历七年的状元，也被革去功名回家闲住。他之所以没发配边疆，是因为他三次自杀都被人救下了，今天已经残废了。张居正在北京和荆州的两处房产全部的充公了，只留下来100亩薄田作为张居正老母亲赵老夫人的赡养费用。冯保所有财产都没收给皇上了。听说圣旨传到南京，冯保接到这个圣旨当天晚上就悬梁自尽了。那么从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到万历十一年四月，对冯保、张居正的清算算彻底的告一个段落。在这惊心动魄的10个月，真可以说搅的是举国上下都不消停啊，不但官场，就是老百姓那心里也是备受煎熬。可是张居正死后这1年的时间，
还有一个人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当朝的铁面宰相。这个人就是首辅生前的红颜知己玉娘。万历五年，玉娘因为张居正要杀这个邵大侠，一时心里边凉了，在绝望之中不辞而别。离开吉祥炉之后，他就跑到昭宁寺拜见了一如大师，把自己出家的想法跟一如说了。一如听到他的来历，没敢留他，就把这个玉娘秘密地送往香山的白玉寺，那儿有一座尼姑庵，有一个老师太照顾了玉娘，就把玉娘收在自己的门下。张居正夺情这件事儿，再次扰乱了玉娘的向佛生涯，他就托人给首府送去了一封信。老师太就观察到这个动作了，就知道这个玉娘她的烦心还有，就让她赶快离开京师，并把她托付给自己的徒弟，就是扬州净水庵的南惠尼姑。玉娘就这样入住净水庵了。因为老师太的嘱托，这南惠尼姑对玉娘特别的好，但是玉娘更多的时候怀念的还是当朝的宰相张居正啊。当初他一气之下离开吉祥坞，已下定决心一辈子再也不见这个首府。他早就知道张居正是一个铁面的宰相，但是他在心里边认为张居正铁面无私，只是体现在官场的政务当中，对他这位赫赫首辅给予的却是温柔和体贴。当他心急火燎地替邵大侠求情的时候，万万没想到换来的是一个大耳光子。这一个耳光让他明白了首辅的铁石心肠是不分内和外，他寄托在张居正身上所有的美好的愿望刹那之间全都灭了。所以这个小玉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座曾给她带来无尽欢乐和无限闲愁的吉祥炉。在她出走后最初的一段日子，她已经万念俱灰，一心要皈依佛门。可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心情开始一点点的平静了。在他平静的时候，他才想起来，他心里还是装着这位铁面的宰相啊。当他听说首辅过世的消息，他简直就像遭到了雷击。就在那一刻，他发觉自己对张居正仍然爱的是特别特别的深。在这之后，他对这位已经死去的铁面宰相梦魂牵绕，思念之情一天比一天浓。特别是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发动清算之后，他所爱慕的人，这位昔日跺一脚大明江山都抖三抖的赫赫铁面宰相，竟然变成了万劫不复的罪人。这种变化，玉娘是说什么也不能接受。就在张居正家中的亲人一个个在荆州饱受磨难之时，远在扬州的玉娘整天是以泪洗面。过了五月中旬，他突然打点行装，辞别南惠禅师，雇了一条官船从扬州运河进入镇江，然后逆江而上。他要赶到张居正死后一周年的忌日抵达荆州，把积蓄五年的生离死别所有的悲伤和创痛

全部带到张居正的坟前，要如实的倾诉一番。这位玉娘雇了个小轿，来到了首府的墓前，到这一看，这首府的墓特别的凄凉，连个看坟的都没有。这墓修完的时候3丈多高，现在已经快8平了。他来到墓前，百感交集，双膝一弯，直挺挺的跪下了，这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先生，玉娘看你来了。说完之后，玉娘是泪如雨下。先生啊，你还记得奴家的一首诗吗？落日千山风浩荡，金戈铁马楚狂人，虞姬伴我轻生死，一回执手忆阳春。玉娘在首府面前又念了一首诗，这首诗是首府张居正先生做的。当时把这首诗送给玉娘的时候，玉娘心中就有不祥之兆，到今天她才明白，先生啊，你位极人臣，有能力拯救大明的江山，为什么不能拯救你自己呢？譬如老和尚说你精于治国，疏于防身，不幸被他言中了。先生啊先生，项羽兵败垓下，到死都有虞姬相伴，如今你在这儿整整躺了一年，我小玉娘才来看你呀、啊。你将奴婢比作虞姬，奴婢不配呀、啊。玉娘是一边说一边哭，哭着哭着，她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在这儿永远的陪伴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可是就在这功夫，她想起来了，我应该给首府弹个曲儿啊。她拿出了琵琶，坐在坟前正要弹这琵琶，哎，就听着夜夜的静空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谁？我。只见坟包左侧撞过来一个人。你是谁？金学增。一听这名字，玉娘早就知道，哎呀，你就是金大人。您是？我是玉娘啊。玉娘，您就是首府心中的情人。金大人，您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是我了解你。其实玉娘早就听说过金学增这个人的名字，并知道他就是张居正生前最为欣赏的一个干臣。这个金学增可以说是有福气啊，他就成了漏网之鱼，清算张居正手下所有这些能干的大臣，就没有提到这个人，因为他已经脱去官袍回家守孝去了。再说这个人在朝廷干事，没有一件事让别的官员抓住把柄，所以这次万历皇上亲自主持对张居正的清算，金学增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但是金学增认为张居正的改革没有错，至于张先生本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这是人之常情的。这人呐，在方方面面做的都十分完美，那就不是人，而是神。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人方方面面都作恶，那就是魔鬼。所以说这人呐，都有好坏两个方面，无非是这好人好的地方多一些，坏人呢好的地方就少一些。他还是感谢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

0: 所以今天他选择了张居正的忌日来到荆州凭吊。在玉娘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待了半个时辰了。你到这儿干什么？
1: 我跟你一样，来祭奠这位首辅。
0: 哎呀，金大人，如果首辅在九泉之下，知道朝廷还有一个官人来看他，他的心灵就安慰了。
1: 玉娘啊，我已经不在官场了，我是无官一身轻，自古忠臣都没有好的结果呀。
0: 金大人，如果张先生再能活一次，他还会有勇气这么治理国家吗？
1: 玉娘啊，我相信他永远会一往无前。
0: 哎呀，金大人，感谢你对他的夸奖，朝廷如果都像你这么想，张先生就感到安慰了。
1: 玉娘啊，天儿不早了，应该回去了。
0: 你走吧，我要永远的留在这儿陪着张先生。
2: 什么？玉娘，难道你……
0: 金学增的下句话还没说出口，只见坟后边过来一个
2: 罗锅。
0: 这两人一看愣了，什么人？金学增问了一句：
1: 你们两个说话我都听见了。玉娘啊，难道你不认识我了？
0: 你是……玉娘一看这老头怎么这么熟悉呢，可是确实想不起来了。
1: 玉娘，我是少方少大侠呀。
0: 啊，恩人呐。
1: 玉娘扑通给少方跪下了。少方跟玉娘详细的讲了王传和首辅按照玉娘的意思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把他救了，现在少大侠坟里边埋的那个就是他忠实的仆人，那个老罗锅。这个少大侠浪迹在江湖，为了纪念这位老罗锅，他就把自己弄成了驼背。他觉得少大侠已经死了，老罗锅还留在人间。今天他听说这个铁面的宰相已经离开了人世，他本不想露出自己的身份，可是他也要来祭奠祭奠这位新朝的大宰相，不管怎么说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没想到在这碰见了玉娘和金学增。 玉娘啊，你也不要长久地陪伴着这位首辅。
0: 金学增，你也不要回朝廷为官了。说话之间，他从怀里边掏出了50万两银票。
1: 这是我的私人钱，你们远走高飞吧。
3: 张居正这部评书说到这儿就告一段落。通过整个的明王朝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从嘉靖年间开始以后，明王朝开始堕落。这个张居正由于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要败落的王朝又恢复起来了。可是他死之后，这个万历皇帝倒行逆施，又走了回头路，加速了他的灭亡。尽管几十年之后明王朝给这位当时的大宰相平了反，但是已经晚了，无力回天。到了崇祯皇帝的时候，明王朝彻底的灭亡了。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